0: 我们现在有一个鲤鱼七夕的活动，非常的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7.7折，还有福利单品限时秒杀，从今天起到21号，每天都有一款专属的福利单品，7块7起，超低价秒杀。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能以超实惠的价格来下单你心仪的商品啊！参与秒杀活动之前，记得提前填好至自己的收货地址。今天的限时秒杀单品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能够让你享受到贵妇级别的这种 SPA 体验啊！商城日常售价99块7一支，今天的秒杀价只要27块7。稍后的秒杀点位最近呢是在8点半，大家不要错过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30毫升只要27块7，别错过了。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一下8点1刻钟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的道路出行。8点20分啊，现在早间高峰的格局啊，那基本这个行程啊，现在除了咱们零星的一些医院周边路段上班通行干道啊，这个目前的主力路段啊，包括红都高架去往的火山东广场，包括桃花南路汇入到九州高架，包括现在西环丰盛快速路啊，从这个嘉燕路胡同一直到前湖胡同这几路啊，这个主要的快速路的这个车多节点啊，这个卡壳的经典点位现在全部都已经到位了，车流呢都已经开始形成了，所以需要大家备好小心。当然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大体还比较老实，皇家湖立交、英雄大桥，包括朝阳段的沿江快速路啊，现在其实包括红都高架北京路下桥都还比较顺利。当然也有一些地面路段刚才也给大家提醒过啊，今天早间呢相对会繁忙一些，赣江大道到翠园路啊，这一路过来上班的车流，还有滕王阁隧道啊这边的拐角，那么目前呢都需要稍加小心。还有之前讲到逸夫院门口的阳明东路沿线，如果大家找到啊更多的一个路面拥堵路况或者道路路面的意外状况，欢迎大家的微信群或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目前的地势路况啊，了解到目前九江市的浔阳东路东向西拥堵402米，甘蔗市的东江源大道西向东拥堵309米，邵氏的庆丰路南向北拥堵798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平安车主有福了，惊喜不断，优惠多多。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0转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0，4008-60。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5: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车友在指导朋友倒车的时候啊，经常描述不清楚到底应该往哪边打方向。其实呢，倒车打方向记住一个原则就够了，想让车尾往哪边走，方向盘就往哪边打。比如倒车入库的时候，想让车尾向右靠，就把方向盘向右打，想让车尾向左靠，就向左打。需要注意的是，倒车的时候呢，车头会向相反的方向摆动，所以呢，不要只盯着车尾，还要观察车头和周围的障碍物。另外，倒车速度一定要慢，方向盘可以慢慢调整，别一把打死之后猛踩油门，给自己留出修正空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6: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

0: 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我儿子把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1: 放开我！
0: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来。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步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5: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6: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5: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6: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5: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6: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5: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6: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8: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7: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8:24，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一大口跟我们说到了一个事情，目前他说在南昌的潭子口立交一层桥面，他说已经是很混乱了，这边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你可以跟我们说的再具体一点啊，我们来跟交警。他说没有看到有交警执勤，好的，我们来跟这个交警来反映一下，就应该是井冈山大道吧。他说潭子口立交的一层桥面，好，我马上来跟这个交警来反映一下这个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所以大家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路况呢，也欢迎来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啊，交警会第一时间来关注大家所反映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是这个跟大家继续的来说一说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啊。今天的周一早高峰，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今天的互动话题真的很多朋友在参与，我们的听友很多都是维修高手，我们一个一个群看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想问大家，家里的这个风扇插头断了，然后自行车没气儿，家中的小电器生活用品坏了，你去哪里修？小电器坏了你会怎么做呢？好多朋友都是这么说的，说自己修啊。我就说你们在哪儿学的呢？大家都说是去抖音啊小红书去查的，甚至说我家的滚筒洗衣机都是自己修好的。滚筒洗衣机你们都是自己修的，真的很厉害。我觉得这样我应该就下次呢，大家能不能这种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因为我们小区群里啊，也有那种搞家电维修的，但是那个大爷收贼贵。我记得好像之前随便一个什么高压锅还是什么东西，就是简单的换了，他修下来80-100，已经丧失了就是我们心中那种家电维修。虽然说我觉得这个人家摆摊啊，或者说开门营业赚钱是应该的，我觉得这个赚钱靠自己的手艺赚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只不过很多朋友会非常的怀念我们小时候的这种家里亲戚之间或者朋友之间互相帮忙，街里街坊之间互相帮忙的这种人情味儿了。刚才这人比黄花胖，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话就很触动我。他说啊，在这个现在有这种小区高楼大厦之间修理的东西已经找不到了，但老城生活区里就有。刚才我们平台人生就说，他住在洪都的好区就好处就在这儿，你要什么东西坏了呀，你就能找到地方修。非常喜欢有生活气息的老城区，高楼大厦之间缺少生活的温度和气息，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人啊，定期像前段时间我只是去滕王阁，然后绕了一下大师院，我觉得人就需要在那种生活气息当中来回去，你就会觉得哇，你能够嗅到小的时候那种老厂区里的生活气息，就有一种整个人重活了一遍的那种满血复活的感觉。我不知道我到小伙伴会跟我这样。而且像我们平常

0: 光是东西坏了，有的时候这个当个裤脚呀，然后什么伞面坏了呀，你去哪儿能找到地方修？就只能去这种老城区了。还好我们广电旁边有广电小区，它有些那种修些生活小东小西的，或者是缝纫修补的，稍微有一些，不然的话真的很难找。所以我觉得老城区永远不能少了那种生活气息，再怎么样去回到就来到城市生活，大家可能还是会很向往那种很有人情味的感觉。小阿姨说电饭煲我也修，然后给我晒了一下，这是小米的电饭煲吗？感觉有点像那个白色的背板是哪坏了，反正我是看不透。一堆电线，厉害厉害，我觉得你维修完还顺便能给自己家的这个电器做一个深度清洗保养啊。因为小米的是我们家人已经就是出去上班了或者怎么样了，结果回来发现哎他断电了，应该是他那个接触不是特别的灵敏，就人已经就是出去上班了或者怎么样了，结果回来发现哎他断电了，应该是他那个接触不是特别的灵敏，就每次都往里面好好的怼一怼。我知道你也能修。我们的听友真的很厉害，当然大家也很怀念小的时候那种通病是吧，就小米的电饭煲都有这个问题。好的，我下次一定，那你能修好吗？给我们的听友的这个考验考验啊。那当然了，这个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有人情味的地方，生活慢节奏的地方，我觉得云南真的是也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回血的这么一个好地方，因为真的是去有风的地方。我们这次啊有一个心动云南升级版的旅行方式，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纯玩精品游，划重点了是2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纯玩团啊，一价全含，杜绝隐形消费，去年保证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不用抢票，不用碰运气，安心登顶雪山，告别早起赶路，早上9点出发，睡个自然醒再开启旅程，陆地安排2+1头等舱大巴，座位宽敞舒适，丽江动车返回昆明，减少车程，轻松游，一路打卡昆明石林季节限定采菌体验，大理圣托里尼，理想邦，洱海巡游，蓝月谷，还有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品质住宿全程升级，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安排一晚大理海景房，还有篝火落日晚会，以及星夜自助 BBQ， 稻田旅拍航拍赠送整团的 Vlog， 丽江千古情，大型演艺秀也是一网打尽，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八月档期火热开售，两种交通方式啊，8月10号到20号高铁往返3980，飞机往返4580，8月20号到8月30号高铁往返3680，飞机往返3980，还可以延伸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的8日游线路。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回复云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可以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直接加熊老师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好，到了早上的8:30了，这会儿又要提醒一下大家了，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友品这一轮又开始秒杀了，8:30现在秒杀的是什么呢，跟大家来汇报一下，秒杀的是我们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3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99块钱，今天秒杀价27块7，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友品全新上线，礼遇77，30毫厘超给力，单笔订单是付满777直接立减77，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同时那商城开启七夕的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7.7折，还有福利单品限时秒杀，从今天起到21号，每天都有一款专属福利单品，7块7起，超值秒杀。此刻正在秒杀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一支，下一个秒杀时间点是9点钟啊。商城日常售价99块钱，现在是27块7，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出去玩必备了，不要错过。
1: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3: 上线了，上线。

0: 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啊，连线小雷，早上好，小雷。
4: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在沿江快速路还有东院红都高架快速路啊，这边的高架桥面啊出行呢都有车多情况，周一早间高峰在半点呢还是这个比较威风的，所以说现在丰盛快速路的前湖胡同南向北，沿江快速路的江边南向北，包括红都高架这边红都转九州高架，以及靠近火站东广场的南向北，甚至包括赣江大道的江边路段的南向北，车流呢都有地次的增高啊，所以今天的路况不能小看了啊，出行的压力呢是有显著的一个增长趋势。那当然呢，地面普通路段啊，咱们现在红谷滩核心区很多上班的朋友也到单位门口了啊，丰河大道的医院路口啊，红谷大道的医院路口啊，这些点位陆续车流抵达啊，都需要小心啊。那么其他的啊，像咱们啊这个靠近到包括这个沿江快速路啊，靠近的云飞桥以及这个南山大道在九龙大道的下桥口，这些点位呢也有观察到车多情况。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沈阳西路东向西拥堵397米，甘州市的东江源大道西向东拥堵309米，邵氏的庆丰路南向北拥堵536米，大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当然了，对于我们这个打工来说，还有一款好物真的不要错过了，下班到家懒得做饭或者不知道吃什么好的时候，不如来一罐美味的下饭带鱼罐头，开盖即食，配上白米饭、面条、馒头、拌粉配粥吃都香的不行，整罐都是纯纯的渤海湾深海带鱼肉，没有那个豆子来做填充的配菜，吃起来非常的香酥过瘾，香辣红烧两种口味，推荐大家就买香辣口味的，市场价一罐10几块钱，赣交优品商城上线鲤鱼七夕的活动，99块钱到手10罐，而且加10元还能再得10罐，相当于109块钱到手20罐，一罐合下来才5块多啊！不管对于打工人啊，或者说想给孩子吃一顿稍微健康一点又快手的晚餐都很合适，因为你用它来配粥啊，配面都很合适，而且带鱼又是优质蛋白，它是自然生长的渤海带鱼，是小火慢炖的，而且是高温面筋，不含任何的添加剂，让大家可以吃得非常的放心，保质期是2年，又是新鲜日期生产的。我们推荐大家买香辣口味，它那个鱼肉是很细嫩，而且那个味道调和的是香辣过瘾，很配饭，哇，吃起来越吃越香。关键现在价格非常的美丽，在平常一罐10几块钱，今天赣交优品商城10罐到手只需要99，再加10块钱还能多得10罐，109块钱到手20罐，合下来一罐才5块多啊！推荐大家就买香辣味的，每一款每一罐是足足有150克，而且是不咸的，汤汁是那种香辣过瘾的拌饭啊，夹馒头呀，拌面条啊，拌粉啊，都很香，关键是能吃到纯肉啊，150克的纯纯的渤海带鱼肉，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下单购买，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回复一下1054，回复1054，109块钱到手20罐，一个夏日我觉得很配家里面快手菜又能够吃到肉的这么一个刚需，鲜捕头的香辣带鱼罐头到手20罐，直接回复1054，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别错过。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破解马路谜题发

0: 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

0: 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3: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8:4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啊。我们的听友真的很厉害，我刚刚不是还在跟大家说我们家昨天那个滚筒洗衣机的那个门舱盖掉下来了吗？然后我不是说打电话给客服，客服一上来就说我们这边有以旧换新的活动，只要2580就可以你换台功能更新的这个洗衣机。然后刚才我家里人说那个维修的师傅啊，但我们还是坚持要修嘛。然后维修的师傅打电话，然后就说就因为我们肯定会问他说，你这样上门费再加上修一下，因为它其实就是应该是按那个铰链重新的去调整一下吧，应该懂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滚筒洗衣的那个门箱盖掉下来了，然后这个铰链可能稍微更换一下，安装回去卡回去就可以了。然后师傅，我们就问师傅大概多少钱嘛，然后师傅说这个不好说。然后我们去网上查了一下，有的就是夸张的说去修那个洗衣机上门师傅要1000多块钱，还是官方正规维修啊。所以这个家电坏了怎么修这个事儿还真的挺头疼的。如果你家里有这种会修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一下它。马路放大镜说，他说真的可以自己刷那个抖音教学视频，更复杂的可以刷 B 站，有大神把所有日常能见到的电器故障都发了维修的教学视频。所以按照你的这意思，我觉得应该参照着自己去学习一下。我待会儿回去我就试一试，就是看一看有没有针对我们家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说不定自己动手就能修好，我试试啊。然后

0: 这个他还找了一个网站，就是、说有一些有一些朋友就是真的能够强大到比这种可以维修到任何电子设备的强大网站，太厉害了。然后小姨同学应该跟我一样，他说等家里电器坏了，等明年的雷锋日给社区或者单位学雷锋活动。那我怎么能把洗衣机搬过去吧，谁能给我修？然后这个还有小阿姨说，他说哦，他是有那个江西省技能类职业资格证书四级的。我待会儿私聊一下您家住哪，能不能求你来给我修一下我们家洗衣机。他说专业的主要为了省钱，而且我觉得就是你老婆应该也会为你感到骄傲吧，就是真的我觉得一个男人有这种动手能力就是人格魅力的体现呐、哎，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呀、然后好多朋友都是说自己会修，那真的很厉害了。六六也说，他说插头可以自己弄啊，大家都说插头自己弄，插头必须得自己换。好的好的，那我学习一下哈，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让自己学。然后顺顺说，他说自行车这个东西啊，坏了确实得自己修，因为找不到地方修，是吧？很多人都有这个情况，你别说自行车找不到地方修了，然后我自己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自行车不光是说找不到地方修，你记得小的时候，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个事儿呢，是因为菲菲那天跟我说他们家小朋友的自行车没气儿了，然后说他其实他们家离那个迪卡侬非常的近，走路过去就是十来分钟，他可以去迪卡侬免费打气，给那个自行车打气，但他觉得哎呀太麻烦了，于是就说自己买个气筒回来。我觉得自己买个气筒回来在家里占地方不说，但是真的是没有了那种小的时候，我记得最幸福的一点就是放学回去然后路过那种小摊铺，你随便给个一毛钱或者熟的那个叔叔阿姨不要钱就给你把气儿打了，哇那种人情味儿太幸福了。现在的话自行车除了你是那种贵价的自行车去找什么捷安特的修一修，其他的真的挺难的。那当然早间高峰的道路情况啊，我们继续找小雷同学帮我们来打探一下。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啊，来到这一刻还、能感觉到这早高峰啊的巅峰期还是比较短暂啊，这才过了半点啊，目前的出行车流就有回落的态势啊，说明今天路况其实还是比较顺利的啊，大家这个蜂拥争先恐后啊，这一下啊，这个其实大部队啊，这个上班通勤的都任务就已经搞定了啊，所以现在啊，这个再回头一看啊，其实包括西一环、东一环，包括桃花南路啊，这个出行的情况啊，都好转了很多。桃花南路、汇入九州高架，甚至还有事故，但是现在干扰已经不大啊，所以目前观察来说啊，目前的车流呢在迅速的恢复畅通当中啊，所以今天的早间高峰呢是拿得出手，问题不大的。那当然呢，对于像一些写字楼下，比如地铁大厦啊这边的世贸路，这附近的出行车流可能还要再来往一段时间啊，这个大家呢都还在赶着去打卡啊，所以现在看着世贸路的连续几个路口东西向呢还是有一定的排队。再者就是部分的医院周边，周一呢是就诊的出行的一个高峰，南京西路还有学府大道啊这边的二附院、一附院啊，这个出行的门口啊，还是提醒大家关注一下这个通道上的车流压力啊，包括在相互的一附院啊这边门口路段还是很多小车流停放。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士林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刚有听友说到的这个在井冈山大道啊，潭子口一交立交的一层桥面，现在交警已经是派人到现场去处置了，就这边有个车多的情况，交警已经去现场维持秩序了。另外呢，万三省闽车干说，在丰盛快速路呢，两车追尾了，结果后车把后备箱打开不放警示牌，哎呦真是人才，有些司机真的开车的习惯太糟糕了，需要好好交交学费。继续来关注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浔阳西路东向西拥堵469米，浔阳东路的东向西拥堵402米，科园路的东南向西北拥堵421米，卢峰路的东北向西南拥堵326米，甘蔗市的瑞金大道西南向东北拥堵386米，阳仙大道西向东拥堵304米，太康西大道西向东拥堵366米，邵氏的青云路东北向西南拥堵494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很多人都爱喝酸奶维持肠道健康，最近有说法是冷藏酸奶比常温酸奶好，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它的健康特点和优势，不能简单的说哪一种更好，而是要根据个人的需求和喜好进行选择。首先我们来看看冷藏酸奶的特点，通常富含有活性益生菌，如乳酸菌等，这些益生菌在冷藏条件下能够保持活性，对肠道健康有益，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增强免疫力。再就是新鲜的口感，冷藏酸奶由于保存温度较低，通常具有更加新鲜清爽的口感，适合喜欢喝冷饮的朋友。保质期比较短，由于含有活性益生菌，而且需要低温下保存，冷藏酸奶的保质期比较短，需要尽快食用以保证新鲜度和口感。再来看看常温酸奶的特点，便于储存和携带。常温酸奶不需要冷藏保存，因此更加便于携带和储存，适合在户外或没有冷藏条件下的地方来食用。保质期也比较长，由于不需要冷藏保存且经过特殊处理，常温酸奶的保质期相对较长，方便长时间的保存和食用。所以说啊，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优缺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6: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7: 救命！救命！救救我！
6: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8: 那边玩千把不深的。
6: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9: 安全六步别忘掉，
1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4: 好，8:52啊，今天的交通在线差不多接近尾声，很多朋友都刚才在说修家电的这个事儿，这个我们朋友听友太有才了，永远的火雷锋说，他说这个家电坏了自己动手，然后京东下单买新的，那不错呀，能修家电还发挥了余热啊，给你有一点参与感，他还发挥了重在参与的这么一个作用，让你体验一下动手的快乐。那当然真的是很怀念小时候这种有人情味儿，到处都街里街坊，然后修东西啊，或者说就是真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不是啥东西都坏了就买新的，人和人之间关系感情坏了啊，就绝交，就咋地咋地啊，都会想着办法去修补一下。那个有人情味的年代真的很让人怀念。当然如果说你也想去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去放松的话，我觉得云南真的是一个会让你的生活节奏慢下来，回到小时候的一个地方。所以有这么多的朋友想要去云南，就是这个原因。那么我们这次有一个心动云南升级版，昆明大理丽江双飞6日冲完精品游，划重点了，甄选20人的精致小团，冲完一价全含，杜绝隐形消费，全年保证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不用抢票，不用碰运气，安心登顶雪山，告别早起赶路，早上9点出发睡个自然醒，这个 再开启行程，陆地安排2+1头等舱大巴，座位宽敞舒适，丽江动车返回昆明，减少车程，轻松游，一路打卡昆明石林季节限定采熏体验，大理圣托里尼、理想邦、洱海巡游、蓝月谷、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品质住宿全程升级携程四站酒店，特别安排了一晚大理海景房，还有篝火落日晚会、星夜自助 BBQ、 稻田旅拍航拍赠送整团 Vlog， 还有丽江千古情、大型演艺一网打尽。那么我们听友专属福利价呢，两人同行立减100，八月档期火热开售，两种交通方式可以选择。8月10号到20号呢是高铁往返3980，那么飞机往返是4580每人。8月20号到8月30号高铁往返3680，飞机往返3980。行程还可以延伸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8日的线路啊。想要去云南的小伙伴，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回复“云南”来了解一下。也可以直接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天天发团，每周旅游咨询群还有红包抽奖的活动啊，运气网也有精美的礼品可以拿得到。当然啦，如果说你没有时间去这么远的地方，自己要去自驾的话，也一定要检查好自己的车辆情况。如果你的车辆呢，像夏天天天开空调，出现了这个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错车、噪音大等等一些问题，往往就是发动机的积碳太多了。给大家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项，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详细了解。什么方面啊，只要加到油箱里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你的进气道、发动机、燃烧室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和保养。一套原价是168，一套两瓶，现在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啊。这些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保质期5年，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下单购买，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稍后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五杰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6: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6: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8: 小姨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稳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来到这一时刻给大家观察的话，首先呢，像前湖胡同的立交桥这边的这个节点出行，九州高架玉章台啊这边的西往东方向车流出行啊，现在都面临一定的挑战啊。那当然呢，这整体来看，除了这两个点位以外啊，那其他的路段的行车状态已经全线恢复啊，今天早间高峰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啊，大部分路段通行啊，这个基本上按部就班，而且呢啊，这个早间的体量也非常有限啊，所以说在这个8点半之后啊，基本上路况的高峰期就已经过去了，车流不再上升，黄家湖立交啊、东一环的高架呢稳步缓解恢复啊，现在再看过去啊，地面路段包括去医院周边的出行、上班点位、上班这个写字楼附近的出行，车流都已经搞定啊，大家呢。正常啊，这个选择行车方向和目的地。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石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7: 好的，感谢小雷的介绍。还要继续提醒到，现在九江市的九瑞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32米，赣州市文明大道由东向西拥堵是有331米，瑞金大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424米。上饶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目前车流量正常。省内的高速方面，目前省内各条高速车流量正常，通行顺畅。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赣娇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2: 赣娇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冲冲冲冲冲冲冲
12: 冲什么呢？
9: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赣江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1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1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9: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12: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厚德基因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呢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明天赣南和赣中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赣中东部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八月天热，很多朋友都喜欢喝冰水、吃雪糕来降温。但是作为消化科的医生啊，我得提醒您啊，过冷的这个食物呢，会引起胃肠血管剧烈收缩，导致痉挛性的腹痛或者是腹泻。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王爱瑶博士提醒，老人和孩子肠胃功能相对比较弱，更加要注意以温开水为主，少量多次饮用，这才是最解渴、最护胃的方式。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7: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近日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国开行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支持了一批普惠可及的小而美的项目落地实施。据介绍呢，国开行聚焦支持社区养老服务提升等国家“十五五”规划109项重大工程当中的养老项目，以设立规模1000亿元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贷款。近日，山西吕梁市中阳县一段明代古城墙被拆旧建新，并且挂上了凤凰山风景区的匾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特别是拆下来的古城墙的基地条石和城墙砖被按照废弃物倾倒，引发热议。当地已经是成立了调查专班，全力配合山西省文物局调查核实。北京时间的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在女子200米的个人混合泳决赛当中，以2分07秒45分夺得金牌，并且刷新了赛会纪录。中国队在女子4x100米混合泳的接力比赛当中收获铜牌。本次锦标赛，中国队共夺得2金2银3铜。记者从江西省公安厅了解到，江西公安积极地推进生态三张图建设，归集生态要素数据8.2万余条。公安机关综合运用无人机、高空瞭望等技术，构建起了全覆盖的防控网络。在鄱阳湖枯水期集中整治中，2025年至今累计劝离违规人员

0: 9350人次，收缴非法渔具6200余件，组织摸排三无船舶1900余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车友提出了一个疑问，车子在起步的时候，电子手刹它会自动解除吗？针对这个问题，副驾驶女郎要告诉大家，大多数配备电子手刹 ETB 的车型，起步的时候都会自动解除，但前提是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发动机

动机已经启动，车门关闭，驾驶员系好了安全带，挂入了 D 档或 R 档。这个时候呢，只要轻踩油门，系统就会自动松开电子手刹，车辆就可以正常起步了，不需要再手动按按钮。不过呢，也并不是所有的车型都支持自动解除的，有一部分车型仍然还是需要手动释放电子手刹。所以呢，第一次在开一辆新车的时候啊，最好还是先看一看车辆的说明书，或者是实际的试一下。如果发现踩了油门，电子手刹没有自动松开，就不要强行起步，而是应该先手动解除电子手刹，再继续行驶。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 好，来到9:18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是要为我们分享什么。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实现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生活中很多人遇到食物发霉变质时，常常不舍得全部扔掉，抱着节约不浪费的想法，把明显发霉的部分切掉或挖掉，认为剩下的部分看起来完好就可以继续食用。可以这样吗？
1: No，
0: 不要这么干，长期这样吃有健康风险。当我们看到食物表面出现绒毛状的霉菌时，实际上看到的只是它的部分菌丝，也就是冰山一角。那些看不见的霉菌菌丝和毒素可能已经渗透到食物的深处，即使切掉了肉眼可见的发霉部位，其他看似干净的部位也未必就是安全的。不同食物滋生的霉菌种类不同，产生的毒素也各异，但都不可小视。比如部分水果发霉会产生斩漆霉素，馒头和面包发霉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坚果和香料发霉会产生褐曲毒霉素。食物一旦发霉，即便切掉了发霉部位，实际上霉菌产生的毒素可能已经扩散到看似完好的部分。有些霉菌会产生有毒物质，比如黄曲霉毒素，这些毒素即使高温加热也难以被破坏，因此即使切除霉变的部分，剩余部分仍然可能含有毒素，长期摄入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安全起见，发霉食物应该整份丢弃，别为省小钱而冒健康风险。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来到9:49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呢，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现在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主播林可来给我们分享什么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林可。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7块、17.7块、2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啊！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进入到商城里面了。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咱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临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0: means never say sorry, but sorry, I am me. Forever 21.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节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6: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6: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来到10:18，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 FM 105.4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啊。那咱们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来给咱们分享什么啊？有请林可。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实现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7块、17.7块、2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

0: 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呢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到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咱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3: 起床了。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7: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7: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8: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

0: 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2: 我回来了
1: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外卖的食品安全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有说法说外卖使用的是人造大米，有毒，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啊。所谓的人造米正规名称是重组米或工程米，是以碎米为主要原料，搭配合规食品辅料，经挤压熟化切割成型干燥等工序制成的米粒状食品。它和米粉米线类似，都是利用淀粉加热熟化后冷却定型的米制品，在正常生条件下不会有毒。重组米在加工过程中淀粉结构发生改变，升糖指数相较于普通大米比较低，但因营养强化剂、魔芋粉等辅料价格高于普通大米，而且需要额外投入加工设备和能耗，其生产成本明显高于普通大米，通常用于户外食品、航天食品等特殊产品。普通外卖餐饮出于成本考虑，一般不会选用重组米作为原料，毕竟那成本还要更高呢。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在路上听我的，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交通广播。那我们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林可来看一看他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好物。林可。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

0: 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大家赶紧去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进入到商城里面了。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的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今天的11点一刻到11点半之间呢，也会为大家继续开通15分钟的修车热线。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啊、保养方面的相关问题、相关难题的，都可以在我们的11点一刻宣传之后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而在我们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会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今天的车友话说就重点来跟大家解析一下啊，比亚迪的秦 MAX。几个配置，一共是有9款啊配置差，然后它也有这个混动啊和纯电不同的版本。我们来看一看啊，到底选择哪个配置它性价比综合来说会更高一些，对家用朋友来讲啊，去选择哪个配置会更合适，会在今天的车友话说跟大家来详细的分析和解析一下。而在我们节目全程，如果您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不管您是有旧车子想要估价呀，选新车有纠结，包括想要就是求购二手车的，以及啊您在修车方面任何的一些故障的问题啊，也都可以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给我们留言啦。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来跟大家先关注一下吉利银河 TT。我们从官方了解到，吉利银河 TT 呢已经正式开启预售了，它这次一共推了3款车型，然后预售价格区间是14.59万到16.99万。那么之前呢，银河 TT Ultra 版本已经开启预售了，当时的预售价是209.8万，首发限量999台。吉利银河 TT 定位是中大型的纯电轿车，有溜背式的造型，还有这个随速的电动扰流板。整车呢是基于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有640公里。那么说到银河 TT 啊，这款车型它整体的一个造型就是有点压低的一个车身姿态，然后也有一种低趴蓄势待发的那种运动轿车的一个感觉啊。然后车身的尺寸，车长是4.999米，将近5米的车长了，然后车宽呢是有1.91米，车高1.47米啊，轴距是2.92米。而在内饰这一块，新车用到的环抱式座舱的一个布局，搭载了15.4英寸 2.5K 的中控屏，再加上10.2英寸的液晶仪表，还有25.6英寸的 ARHUD 的抬头显示，并且配备了 Flyme Auto 二代的座舱，以及啊它那个超级 EVA 的智能体。车内呢还有像波尔多纯红、苏黎世柔沙，还有这个威尼斯雾蓝、冰岛岩黑，一共有4种的内饰的颜色能选。车顶还有增加到一个1.97平米的全景的大天幕啊，用作采光。那么其他的配置呢，新车会搭载到3台映月的这样一个音响系统啊，就它配了23个扬声器，然后呢3个音响是悬浮在那个仪表台上面的啊，跟那种豪华品牌营造出来的那种仪式感啊有点像。然后车内呢还设置了一些螺纹的点位啊，去可以有一些增加到的一个磁吸生态的东西，可以直接吸在上面去用，或更加方便一些。然后还可以多维度的自定义啊，模组的自由切换啊什么的。通过座舱内呢很多处的这个磁铁啊、磁铁片的这样一个设计，配合上它很多其他的一些生态件啊、生态精品件，你可以去吸附一些什么纸巾盒呀、号码牌啊、眼镜盒啊这一些啊，反正就是为了卖周边嘛。然后在辅助驾驶层面的这款车型，它也有搭载到激光雷达，它可以选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7 或者是 H5 的方案，然后还配了地平线 J6M 的辅助驾驶芯片，支持城市 NOA 和高速 NOA， 以及包括像领航驾驶辅助、 D2D 的车位到车位的领航辅助、 APA 自动泊车、 RPA 的遥控泊车、哨兵模式等等。底盘上面的车辆是配了前全铝的一个双叉臂独立悬架，加上后加强型的5连杆的独立悬架，并且还有 FSD 的可变阻尼的自适应悬架、液压衬套和电子助力转向啊什么的。高配车型还可以选择 Ultra 版本的 CCD AI 的魔毯底盘。

那么动力方面呢，吉利银河的 TT 它会用到800伏的高压平台，搭载的是单电机纯电的一套系统，电机最大功率是245千瓦，峰值扭矩320牛米，配了52.4度和63.8度的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的电池。CLTC 纯电续航里程是540公里、640公里，零百加速时间7.2秒和6.5秒。而银河 TT Ultra 呢，是搭载了双电机四驱的系统，前电机有180千瓦，后电机245千瓦，然后还配了75.2度的磷酸铁锂电池。CLTC 续航里程650公里。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比亚迪秦 MAX 啊，因为会在稍后的车友话说环节会跟大家来详细解析。我们在新闻当中呢，简单跟大家来聊一下比亚迪的秦 MAX 呢，最近啊，上周就已经正式上市了。它这次一共推了9款车型，售价是从99,900到143,900。它是一台比亚迪旗下的中型车来的哈，中型轿车，然后有提供到纯电动和插混不一样的版本，就是分了 EV 和 DMI 嘛。车长是4.86米，然后车宽呢，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尺寸，是1.88米，车高1.49米，轴距2.82米啊。同时它还搭载了第二代的这个刀片电池啊、闪充技术啊这一些，包括天生之眼。B 的辅助驾驶，激光版本的，还有这个云辇 C 的智能阻尼的车身控制啊，所以说这一次呢，其实升级的地方也不少。主要来看一下秦 MAX 它上市了这九个全新的配置之后啊，我们到底选择哪一个会更合适一些，会在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环节跟大家来详细的解析。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要说到这两周啊，咱们105.4最热闹的事情，当然就是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这也可以说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因为现在还在我们开业初期嘛，所以还是有很多优惠力度很大的折扣商品给到大家的，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啊，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那么在这一时段呢，也要进入到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持人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实现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

0: 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3: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大家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如果有任何的修车问题，可以来拨打电话了，两部电话是0791-883-0011和0791-883-0022。各位有任何出行方面车子碰到的任何故障问题啊，或者是维修保养方面遇到的任何难题，都可以在我们的11:30之前来随时拨打0791-883-0011和883-0022。
4: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3: 好，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两部电话是0791-883-0011和883-0022。我们先请进一下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5: 大家好。
3: 黄师傅，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开始有什么就是修车方面的最近碰到的这个事情想跟大家来做分享呢？
5: 好，就这样的哈，不管我们什么车，就刚刚就是1分钟前来了一个我的粉丝，他跟我说黄师傅，我这个油漆啊洗不掉了，这个漆面洗不掉了，副驾驶门保险杠但是洗不掉，有很多那种水渍样的东西啊，水渍洗不掉，然后拉洗衣粉啊这个洗不掉，他怎么办？抛光他也知道不抛光。我就问他这个车子一直是你开的，他一直是我开的。我说你新车对这个，你现在对这个样子，你新车可能非常好。我说三天两头你不是抛光就是打蜡啊，这样护肤品那样护肤品用了很多吧？他说哎呀，我几乎他就是一个星期我做一次抛光打蜡，怎么好看？我的老天呐！我说这个车子毁就毁在你手上，你看到没有？车子确实保养得很好，里面外面都很干净，但是这个油漆

0: 他为什么会这样？我说就是你，因为你做多了抛光打蜡。我们油漆是这样的，我们刮灰，底漆，然后再喷油漆，喷上漆，漆面最后一层是光油，就是让它发亮的那种。他把这种光油，由于抛光打蜡油，又到一些，我也不好说嘛哈，就是碱性特别高的那个洗车店里去，洗车，要洗得干净。其实这就是对自己油漆面是毁灭性的伤害。车子才4年，变成这个样子了，变成了就是男的话是铁木，那个漆啊就很木，你手摸出去，我们的车大家不相信，你自己摸一下你的那个油漆啊，把它上面灰尘搞掉，那手轻轻划的，它是很非常非常光滑、柔润的、丝滑的。
1: 嗯。
0: 但是他这个车摸过去就是有沙子在手底下，因为什么？那边油漆没有了，所以说我们很多人表面看似，那个出点太阳啊。就把那个车子把它罩起来，3天2头去洗车，不停地洗，洗车油自己洗，也不管那么多，拉着毛巾掺着水就上在车上呱呱就洗。我说为什么？我小区邻居就是，我说你这样洗车干嘛？我洗干净省2块钱呢、啊。我说你这个油漆你就10块，我说你先要拉水把那个表面上的沙子洗掉，然后自己再去洗。
1: 是啊，
0: 做成了，
1: 嗯，
0: 他不做成了。所以说很多担心我们这个油漆不要过分的溺爱，车子有半个月。如果不是天天下雨，半个月洗一次车，甚至20天，一个月洗。我的车子讲句实在，买了快2年了，我洗过、做过认真洗过3次。平时拿水擦一下，拉抹布怎么，干水冲完以后，拉抹布轻轻的擦一下，可以了。有点脏，忍忍，是吧？我的车子就这样的。所以说，很多大家不要去过分的溺爱这个油漆面。
1: 是，因为黄师傅之前其实也跟大家说过，你反而就是过度的去养护它，反而会伤到外面那一层清漆层嘛，对吧？
0: 对对，就是我们叫清漆层嘛，我们叫光油清漆嘛，就是这个层把它，因为它很薄，很薄的，因为厂里头你说不喷厚点看不看，它会流个鼻涕啊，哇，流一条线下来，又要把它打磨掉，哎呀，很多都麻烦的。
1: 就反而把这个事情搞复杂了，如果去弄的话，
0: 对对对，所以说这千万大家车子。20天半个月洗一次车子，而且洗一次车子不要到那种高碱那个小作坊去洗哈，小作坊洗的东西它喷上去的白好像是肥皂泡面的，这个伤害很大的，太这个碱性强太大了，又带碱性的这个的太大了以后，对你的油漆伤害非常非常大。
1: 是啊，所以就是关于这个油漆的处理的问题，我们就是还是跟大家讲，不要过度的去养护这个东西。
0: 对，
1: 哎，但是像有些朋友他们不是现在买那个新能源车。就是会去贴那种什么改色的车衣嘛，要备案的哈，备案贴车衣这个东西的话，对我们那个清漆面会有伤害不？
0: 它是这样的，好车衣，所谓好车衣5000块钱以上的，或者是6000块钱以上的，它对漆面呢、啊，有伤害，伤害不大。那个锁车衣就是1000多块钱的，或者是啊，我不讲的不好讲那个，就是比较次的车衣，它嚓会把那好油漆给撕掉去。
1: 哦，就是你撕，就是如果那个本身它那个质量不好，你有可能撕下来的时候就是会伤到原来的那个清洁层。
0: 而且这个差的车衣，就是我们的那个 4S 店送的那个很熟的玻璃膜
1: 呀，
0: 到时候一个是你撕都撕不下来，还有一个它会缩，该怎么的？所以说这个
1: 还会什么？还会缩？
0: 表面上，但好像表面上，哎呀，我爱护的车漆啊，你想一想。我们全车喷一个漆多少钱？我在外面满打满算3000块钱到5000块钱，你到。
1: 但是现在好的车衣，有的也挺贵，
0: 1万多，
1: 嗯，
0: 7000-8000块钱。
1: 那比你本身去全车喷过一面漆，喷过一层漆都要贵一些，可能贴那种好的车衣。
0: 所以说大家有的。

0: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1: 好，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是菲菲。再给大家来推荐一条暑假非常适合的旅游路线啊，要说有个地方四季如春是哪儿呢，就是云南，不能错过的。如果你还没有去过云南，这一条精华路线真的很适合昆明大理丽江的双飞六日纯玩团。我们现在的依旧是20人的精致小团啊，然后是纯玩，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然后呢全年都保证这个玉龙雪山冰川大索到是可以不用抢票，不用碰运气，你一定能够买得到的，可以安心登顶雪山啊，去看这个漂亮的风景。而且咱们也是告别早起赶路，每天都是9点钟才出发，你可以睡到自然醒再开启旅程，很舒服很惬意。然后大巴车呢也是那种陆地头等舱2+1的那个座椅布局的大巴车啊，丽江往返昆明也可以减少一些车程嘛。那我们整个呢是双飞六日，从南昌双飞过去的这样一趟往返的这个行程啊，两人同行可以100，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价格。你可以选择双飞，也可以选择更加省成本的一个高铁出行的方式啊。我们就先跟大家说一下便宜的，8月10号到20号啊，这20号之前还剩下最后的3-4天嘛。你如果说想在20号之前，包括20号那天出发的，我们高铁往返的话是3980一个人，飞机往返是4580。啊，但是如果说您在八月底20号到30号中间出发的，高铁往返是3680，飞机往返是3980啊，就是咱们月底的价格更加划算一些啊。反正是6天的行程，你20号、21号出发也能够在暑假结束之前回来，这样性价比会更高啊。大家可以先看一下8月下旬的那个还有没有席位。并且如果说你想说好不容易去一次云南那边，我想把那边的香格里拉呀、泸沽湖啊，包括西双版纳呀全部玩到，你也可以升级8日游的线路，这个具体的你就去详询客服就可以了。想去云南玩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云南这两个字啊，就可以来扫码进群去咨询啦，或者是拨打旅游咨询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我们这个云南的行程啊还在火热的招募当中，但是席位不多啊，大家想要去想要抢到这个优惠的名额，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云南扫码去咨询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全新的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啊！大家点击我们的公众号，在下方呢就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链接，直接点进去就可以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有很多的这个大牌好物都是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的哈，大家可以放心来进商城选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或者是你直接打开公众号的那个聊天窗口，在下边就能看到干交优品商城的一个选项。那么在这一时段呢，继续有好物要给大家分享，看看我们的主持人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东西给大家来推荐呢？你好，林可。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7块，17.7块。

0: 27.7元，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呢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现在商城刚开业，活动力度非常的大，大家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了。商城内的所有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有产品质量的一个保障啊，而有这个安心购的一个服务。有任何问题呢，我们的售后服务都是非常全的，客服呢可以随时找到他，那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选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的首页啦。
2: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进入到的就是今天的车友话说，要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比亚迪秦 MAX 这个车型呢，在最近不是正式上市了吗？推了9款车型，刚刚在新闻当中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到了，9款车型的售价呢是从99,900到143,900，车型配置挺多的，然后涵盖两种动力形式，纯电的和插混 DMI 的都有。那我们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啊，到底选择哪个配置会更加合适。进入到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3: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4: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
1: 分别是 EV 版本的5款，530公里的领先型，530公里的超越型，530公里的卓越型，还有630公里的超越型和630公里的卓越型。然后秦 MAX 的

EMI 版本是四个配置，230公里的领先，230公里的超越，320公里的超越和320公里的卓越啊，有这几个不同的配置。其实你从他们的这个名字当中就能够看得出来啊，整体的配置呢就是三个级别，领先、超越跟卓越啊。然后呢动力形式有两种，但是有几个四个不同的一个续航的形式啊，纯电的你有530公里续航的和630公里续航的，然后插混 DMI 的有230公里续航的和320公里续航的啊，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一一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先从最低配最入门的这个配置开始说起。530公里的领先型，它的指导价格呢是19,900，但是现在有一个这个上新的一个立减价格是99,900嘛。那么作为纯电的最入门的这个车型啊，三电方面呢跟它的那个中高配的车型没有什么区别，120千瓦的后置的后驱电机啊，然后呢零百加速时间9.6秒，车辆用到的是52.868度的第二代刀片电池，还有它那个 CTB 的电池车身一体化的技术。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就跟它名字一样，530公里，然后10到70的快充时间5分钟就够了，10到97的快充时间也是只需要9分钟的一个时间就行，然后还支持6000瓦的外放电啊，开出去露个营接个电什么的也挺方便的。然后在低配的这个配置当中呢，你说它很显盖板嘛，其实也还好，因为它外部的配置呢像什么全 LED 的大灯啊，17英寸的双色的铝合金的轮毂，还有半隐藏式的门把手，115升的电动的前备箱，还带敲击解锁，低配就带了啊。另外还有这个523升的一个后备箱，加上全景影像，外后视镜的电动调节加热啊，车内呢也有 D-Link 100的智能座舱，5G 网络，8.8英寸的仪表，加上12.8英寸的中控屏，双音区的语音控制，6个扬声器的音响，这个扬声器倒是少一点点啊。然后还有像这个 AI 智能助手啊，4项的手动调节的皮质方向盘啊，皮质的座椅，主驾的座椅是6项的电调，副驾座椅是4项的手动调节，然后后排也支持4:6比例放倒，放倒之后后备箱的容积能够更灵活的拓展。底盘这块低配车型是前双球头麦弗逊加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还有 TBC 的爆胎稳行的一个系统。然后入门的这个配置呢，其实你这么梳理下来，你会觉得它真的还蛮丰富的，因为像什么 5G 的网络呀，全景的影像，包括热泵空调，就入门就开始给配备了，我觉得在这一块上面是没有什么抠缩的哈。对于你对智驾的要求不是那么高啊，追求极致性价比的朋友来讲，低配其实也是值得考虑的。但如果说哎，再加点预算啊，多10000块钱预算来到这个530公里的超越型，它的指导价格是119,900，然后优惠完了，就是目前的这个价格是119,900，比刚刚那个入门的车型呢是贵了10000块钱。那么这一升级的10000块钱呢，主要增加的配置有了那个智驾方面的升级 ，D-Pilot 的智驾的全套新增了天生之眼 C， 还有高速领航、自适应巡航、拨杆变道，全主动安全的配置，还有全场景的自动泊车，然后座椅舒适性上面呢，也升级了，有一个 ID Face， 就是你的面部就可以解锁，包括有车载的 ETC 了，全向的行车记录仪，电容的方向盘，智驾拨片，雨量感应式的雨刮，后视镜的电动折叠呀，锁车折叠，盲区灯，然后副驾呢是4项的电动调节了，主副驾还多了一个通风跟加热。其实我觉得多这10000块钱换来的这些东西很多，我觉得还是蛮实用的啊，包括这个座椅的加热通风啊，然后智驾的那一套系统啊，这10000块钱其实花的也还挺值啊。但是再往上呢，就到了530公里续航的这个卓越型，也是卓越型是三个配置里面最高的这个了，它的指导价格是129,900。那么这个配置的话，相较于上一个配置又是贵了10000块钱。首先呢是在底盘方面，它新增了云辇 C 的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然后呢增加了这个路面预瞄，舒适性的控制功能。座舱方面的话呢，它的中控屏也是从中低配两个12.8英寸显得比较小的这个屏幕直接升级到了15.6英寸的，看起来也更加大气，然后还增加了 WHUD 的抬头显示，语音交互变成了这个4英区都可以支持了，音响呢也是由中低配的那个6个升级到了8个，然后还新增了 HiFi 的定制音效，新增了环绕式的一个多彩氛围灯，让车内看上去更加豪华啊，后排还多了中央扶手、双杯托什么的。还有呢，像这个前排远端的安全气囊，座椅舒适性的配置呢，主驾是由6项电动调节升级成了8项电动调节，还增加了一个座椅记，还有就是这个主副驾在这个配置里面还增加了按摩啊，双温区的这个独立控制的自动恒温空调，前排有了这个50瓦的手机无线快充，我觉得唯一就是让我觉得高配才有的这个手机无线快充啊，到了这个高配才有，我觉得有点遗憾啊。其他的这些东西我倒是觉得不一定要啊。外部升级的这个东西呢，轮胎是从17英寸变成18英寸的，

0: 而且是双色铝合金的轮毂，看上去更符合这个车型本身的一个定位。然后它这个版本跟上一个版本的话呢，也是差了10000块钱，主要就是看你有没有对于这个云辇 C 的悬架的需求，包括这个对大屏幕的一个需求，以及包括对座椅按摩呀这些东西有没有硬性的需求了，看要不要上这个卓越型啊。不然的话，我觉得整体综合来说呢，中配的那个超越型啊，性价比会更高一些。然后630公里的话，它就是只有超越型跟卓越型这两个配置，然后在续航方面呢变得更长了，电池是从52度多的变成了64度多的啊。CLTC 也是多了100公里嘛，如果说你对于这个续航这100公里多觉得有必要的话呢，你可以多加一点预算上到这个630公里啊，这是纯电的一个版本。那么还有就是 DMI 呢， DMI 选起来就是其实更简单一些了，主要看你要纯电续航200多的还是300多的。那它呢也是在200多的这个续航里面分为了领先型跟超越型，就是中低配的两个配置，然后320公里的话呢就是中高配的两个配置，超越型跟卓越型啊。就是看如果说咱们家里哎充电桩安装起来不是那么方便啊，有的时候呢还是要靠着油来跑一跑的，那么就去选择这个 DMI 的版本啊。配置的话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这个超越型哈，两种续航230公里的 DMI 的续航和320公里的DMI 的这个续航，他们都有这个超越型啊，就看你更需要哪一种续航里程去做选择就可以了。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1:58啊，还是那句话，不管您开的是混动车还是纯燃油车，油路里面你还是得经常要养护的，不单单就是说咱们换个机油就行啊。机油呢是对我们这些机械部件做润滑嘛，但是你油路管道当中有些脏东西啊，你也得定期去清一下。现在用不上大家去拆，你直接去添加有效的产品到油路当中去，它就会帮你把油路清洁到位了。那像我们的铁锤三项，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这个东西，确实是用起来非常方便，你直接把它加进油箱里，然后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在你汽车油路运行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帮你把那些油路的积碳慢慢的软化溶解掉，然后让它燃烧气化之后排出去。所以像你车子的这个喷油嘴啊、油路管道啊、燃烧室，包括三元催化、氧传感器上面有积碳，铁锤三项都能够清洁得到。我们现在这个价格又很划算啊，原价168一套两瓶，不是要80多一瓶吗？我们现在的话4套5套这两个套组是最划算的，当然2套3套啊这些套组优惠活动也在啊。4套8瓶现在是399，5套10瓶是499，那一瓶的话呢，我们就是一次用一瓶就够了。你8瓶买回去相当于能洗8次油路啊，然后那个10瓶买回去相当于能洗10次油路。你要是觉得这个套数多，你也可以选择跟朋友拼单啊，因为我们除了这个价格有折扣之外呢，还会送大家香片、油膜去除液跟除味喷雾这些赠品，也都是大家到了这个换届时候都用得上的东西，你自己去买也得花大几十块钱了。我们现在是直接作为赠品送给大家哈。那现在呢，你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啊，铁锤三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就可以进入到链接来下单铁锤三项喽。好了，来到了11:59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在12点之后将会开启我们午间的公路 BGM。
1: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车流量现在也是正常的，通行顺畅，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赣椒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赣椒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
4: 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8: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
4: 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8: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8: 反击买菜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4: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8: 快冲！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3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南和赣中西部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赣中东部是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作为世界上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生态环境法典自8月15号起施行。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15号发布生态环境法典的中国创新与世界贡献智库报告，报告引发多国专家热议，认为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法治成果，也为推动共建清洁美丽世界提供了坚实的法治示范。昨天12点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8月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帷幕，中国代表队斩获三金一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其中中国代表队选手许奇文以 498.27 分排名全球第一，成为本届赛事最高分选手。当地时间8月16号在瑞典马尔默举行

0: 的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国乒也以混双女单两金收官瑞典大满贯。记者近日从江西省发改委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488.66亿元，占年计划56.2%。其中，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完成投资367.29亿元，占该计划78.4%。续建项目完成投资761.05亿元，占该计划61.9%。今年177个新开工项目已开工118个，开工率66.7%。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呢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呢也要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在这一时段我们的主持人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给大家来分享呢。你好林可。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优惠力度特别大，大家可以进商城去浏览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的首页啦。商城内所有商品都是我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证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里面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链接啦。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8: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6: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8: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6: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9: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10: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2: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咱们的全新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也要继续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有什么要给大家来做分享的呢？有请林可。
4: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3: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呢已经全。

新上线了，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大家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首页啦。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证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的首页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

0: 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呢，也基本都是通行正常的一个状态，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不要疲劳驾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赣郊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赣郊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赣郊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5: 快冲！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预计17号到20号副高西升，全省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会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会逐渐升高。21号到23号，我省受到东风带系统影响，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24号到26号，副高再度增强西升，全省多云到晴。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和38.2%。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巡线攻坚，接连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有力打击了网络黑灰产嚣张气焰，切实维护了网络传播秩序与相关主体合法权益。目前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验室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昨天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总决赛在江苏连云港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约5300名优秀青少年选手齐聚港城，将在为期2天的赛程当中展开激烈角逐，同台比拼国防素养，展现新时代少年强国担当。日前，江西省公安厅发布通告，在全省范围内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 公布举报范围和举报方式，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据了解，举报范围主要为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传统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以及其他涉黑涉恶关键线索，群众可通过网站、电话和信件等渠道举报。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6: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来和您一起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现在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商城，咱们江西人自己的一个购物商城哈，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好东西呢，折扣力度非常之大。那么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要分享什么呢？你好，林可。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5: 搜索路况最

0: 动听，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改进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东往西的方向车辆比较大。再来看到高速路况，省内高速路况一切正常。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干胶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5: 快冲！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的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晴天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18号赣南和赣中西部多云兼阴天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赣中东部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19号全省多云兼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20号全省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21号到23号赣南、赣中西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北、赣中东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24号全省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25号到27号全省多云兼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接连破获三起影视领域网络舆情敲诈案件，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经查，不法分子操控自媒体账号，捏造影视剧艺人不实的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以所谓的护剧服务实施敲诈牟利，严重扰乱了行业的秩序与网络生态。警方重拳打击此类网络的黑灰产业，维护相关主体合法权益，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总台财经调查近日曝光了云南暑期旅游乱象，昆明西双版纳部分的号称纯玩无购物的低价团存在虚假宣传、隐性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云南省文旅厅连夜通报组织属地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核查，明确一经查实将依法从严处置，规范旅游市场，保证游客的合法权益。近日，浙江湖州长兴遭遇暴雨，一处铁路涵洞内一辆小

0: 车被淹，车内人员被困，下班途经的辅警沈雄翻过护栏跳入积水当中，向被困车辆游去。外卖骑手李永安也随即下水参与救援。积水持续上涨，受水压影响，车门难以开启，众人从车窗接应，成功将车内的四人全部救至安全区域。记者从赣江新区了解到，2026南昌赣江半程马拉松正式定档在11月1号鸣枪开跑，赛事报名通道呢即将开启，目前赛事的各项筹备工作有序进展，赛道完成拓宽升级，参赛的装备全新优化，届时呢各地的跑友将齐聚赣江之畔，奔跑在滨江赛道，感受城市的风貌，挑战个人最好成绩。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D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一零五四公路 BGM。

北京时间下午的14:16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 正在继续中。就是七夕节的时候呢，我相信各位小伙伴打开各个平台都会看到很多七夕的预热。那我们江西交通广播怎么可能没有一些优惠的力度给到各位一些福利呢？如果一直持续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话呢，应该知道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干交优品商城已经上线了。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自己的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但是里面的好物真的太多太多了，尤其是一些优惠福利的好物也很多，很多人是哇挑花眼了，在我们的后台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留言。所以如何以低价买

0: 到自己称心的好物呢，没有关系啊，我们有好物推荐官和大家分享。接下来的时间连线一下林可，看一下有什么好物分享推荐呢。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再次感谢我们的好物分享官林可带来的这个耐心的分享，就是很细致。无论是说 Coach 的包包应该怎么买怎么挑，除此之外，其实也说了，我们就是又遇到了这个七夕节，它很多的商品呢都是有很多的7折的折扣的。很多人可能说，哎，七夕哪一天不太记得了？我告诉你，那就是这个礼拜三呐。所以周一到周三的时间还是有时间让自己去准备一下七夕这个甜蜜的小惊喜的。那刚才细致的分享呢，我相信各位应该也听清楚了如何进行购买，如何进入到商城。商城的方式进入方法很简单，就是首先第一步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上面搜索起来，关注起来，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的1054，在这个对话框里面发送阿拉伯数字的1054，然后就可以直接得到进入商城的这个快速链接。除此之外呢，像潮台好物的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9的官方商城。

城，无论这两个商城哪一个在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严选调研出来的好物推荐，多方面平台的比价出来的好物，无论是它的质量还是价格都是非常夯的。然后各位小伙伴可能会觉得说啊，如果真的不称心怎么办？没有关系啊，我们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所以发财的小手点一点，发送数字1054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就可以进入商城来进行快速的选购啦。好了，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东往西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嘿，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4: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6: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如此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偏大，看到高速路况，省内高速路况一切正常。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0: 快冲！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沈辉南昌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3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3.9度，东风二级，相对湿度60%，空气质量指数30，优的级别，感冒的几率较低，但是要避免待在空调屋当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我国中东部高温闷热的天气持续，江南、黄淮多地体感闷热，部分地区气温突破了35摄氏度，东北、西南等地降雨频繁，局地出现了暴雨、大暴雨，并伴随短时的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示，高温区域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多雨地区呢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的生灾害。中欧北极快航正式实现常态化的周班运营，船舶从宁波舟山港出发，经北极东北航道前往欧洲，航线单程约20天，航程较传统的苏伊士运河航线缩短近一半，成为冰上丝绸之路重要的物流通道，高效输送新能源等高附加值的货物，提升中欧供应链的韧性，助力双边贸易往来。南海及东海部分海峡伏季休渔正式结束，大批的渔船拔锚起航奔赴渔场，中国海警统筹执勤力量在重点航道开展巡航护航，登船排查船舶的安全隐患，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引导渔船有序出港，严厉打击非法捞捕，全力保障海上通航与渔业生产的安全。为落实深化扫黑除恶的斗争相关部署，南昌市扫黑除恶斗争工作专项组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的犯罪线索，鼓励群众积极检举揭发。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北京时间下午的15:17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依旧是为大家带来的是公路 BGM 下午的时段，除了听好歌之外呢，放松自己之外呢，还有好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其实这个好物真的是一个福利的好消息，如果一直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话呢，就应该知道我们已经全方位上线了自己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除了是我们自己的官方商城之外呢，也是江西人的购物商城，就是勤快的小伙伴应该已经发送了1054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呢迅速的抵达了我们的赣交优品的商城，可以看到商城里面有很多的好物哈，但是好物太多了就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你不知道选什么，不知道该怎么买，尤其是马上到了周三的这个七夕，对不对，你会发现很多的好物都是七折的样子，哇，然后该怎么办呢？没关系，不知道怎么买，我们有我们的品牌分享的推荐官，就好物分享推荐官嘛。接下来的时间呢，看一下林可为我们推荐了什么样的好物。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10副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再一次感谢林可好物分享官的推荐和分享，如何购买到心仪的好物，如何挑选这些送给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朋友，就是女士，适合什么样的包包，包括最开始的时候林可也是帮大家划出了重点，就是近期我们的商城好物到底打多少的折扣，然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价格可以买到这些很多很多的好物，无论是香水啊，还是包包啊，还是其他的一些我们生活上要用到的一些产品，都是有折扣在的。我们干胶优品呢是全新上线，我们相信自己的购物商城，在这里面呢大家可以瞧一瞧看一看。如何进入到我们的干胶优品的购物商城呢，也很简单，就是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数字的1054，在推光里面就可以得到我们一个快速进入商城的链接，然后大家呢可以看一看里面的商城好物呢，在售的任何产品呢都是我们主播经过多方面的调研和多平台的比价，然后选出来的优质好物，然后品质上面呢大家也可以放心。如果说真的你觉得哎呀好像实物和我看到的不太

一样，只要你觉得心里面有点咯噔，哎，不太舒服哈，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就是你有一点点犹豫的时候，都退，可以退的，因为我们做到的就是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各位哈，还是以最好的价格买到自己称心的好物。虽然说是这个售后无忧的问题哈，但就是将心比心，我自己买东西的时候，我虽然会选择买那种退货，就是退货宝之类的产品的东西，就是可以省去我这个退快递费嘛。但是其实去到那个快递的地方退东西的时候，我也挺烦的，内心也挺讨厌的。其实在购物的一瞬间，大家还是希望以最好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好物，不然的话也不会冲动下单了，对不对？大家现在也不是那种冲动的年纪了，都会想好再去下单。但是也不排除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好像差点意思还是怎样。放心，我们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所以也欢迎各位到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去看一看，记得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好了，来听歌曲，徐佳莹带来的你的童话 FM 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辆正常。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8: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6: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8: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6: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

0: 然后，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已经到了下午的15点34分啦，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 还在继续当中。很多小伙伴呢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一些快捷回复的内容，比如说旅游、旅行、商城、鞋子、包包，就是你回复对的东西，它就会出现正确的东西弹给你。但是如果你回复错的话呢，可能就没有任何东西弹出来了。这有的时候也弹，但弹的可能就不是你想要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如果想出去玩的小伙伴呢，要注意哈，现在不是回复新疆，你不要回错了，就是要回复云南，心动云南升级版的路线来咯，就是在路上听我的 FM 105.4，带着大家就是逃离喧嚣的城市，奔赴彩云之南，去感受一下一个非常舒服惬意的放松自己，然后放慢节奏的一个旅行的目的地。这一次呢，升级版之后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6日的纯玩精品游，它是一个20人的精致小团，就纯玩，一价全含，就是玩，就杜绝所有的这些隐形消费在里面。它保证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你不需要抢票，也不需要碰运气，直接就可以安心登顶雪山。它是送了一个这个，让你不需要早起去排这个队去抢这个票，然后早上9点钟出发，你可以睡到一个比较好的美容觉吧，然后再开启一天的这个旅程。然后在路上行进的过程当中呢，全部都是用陆地2+1的头等舱大巴，所以座位非常的宽敞和舒适。如果说大家跟过旅行团出去的话呢，可能有一些小巴呀，就是没有那么的大，然后你坐在上面，我这无处安放的大长腿呀，就感觉特别特别的累。等到你到目的地要下去玩的时候呢，腿麻了，那多不舒服呀，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2+1的头等舱大巴呢，就可以把你的大长腿随便放，你就是非常的宽敞，可以很舒服的去到这个目的地去打卡旅游。然后丽江动车返回昆明，减少这个车程，让你轻松旅游，一路打卡像昆明的石林呐，然后季节限定的采菌体验呐，就是大家不是说那个什么红伞伞、绿伞伞之类的吗？我们亲自去这个云南感受一下它这个菌菇类就采摘的快乐。然后这是一个季节限定的采菌的体验，还有大理圣托里尼这个理想邦，就是大家可能在小红书的很多平台上看到那个蒂芙尼蓝顶然后白墙的那个画面，对不对？好像在那个 T16 的购物商城上面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反正有一段时间我去的时候看到了那个所谓的圣托里尼那个小场景，拍图是挺出片的，但实际上呢你会觉得有点小，对不对？所以我们亲自去看一下这个大理的圣托里尼理想邦什么样子的，还有洱海巡游啊、蓝月谷啊、大理古城啊、丽江古城，你都不会错过。包括它的品质住宿升级，全程的携程4钻酒店，特别安排一晚大理的海景房，还有篝火的这个落日音乐会。你要知道去到那边就你会发现很多人就是有那种小酒吧、小清吧呀，然后那种 live house 的模式，就大家很easy， 然后很那种懒人风的感觉吧。然后到那边小酒吧，然后喝一小杯，然后听听这个民谣，你说多舒服，多么惬意。所以你不想错过这次的升级版的云南旅行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团期。然后8月档期呢是火热 已经开售一段时间了哈，两种交通方式都可以选择的，就是8月10号到

20号高铁往返每人3980元，飞机往返呢是4580元。大家一定要注意，不同的交通方式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任何疑问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去咨询，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云南，扫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详情也是 OK 的。就是因为现在已经8月17号了嘛，其实差不多快进入到这个暑期的小尾。然后我前一段时间在我自己的朋友圈其实有刷到，有些家长会陆陆续续带自己家里的小朋友就出去玩，可能假期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课程安排都结束了，那接下来的这个半程呢就可能就是放松的玩一下，然后再回归到课堂好好念书上课，对不对？所以大家如果不想错过这个假期小尾巴的福利的话呢，就不要错过我们这次的心动云南升级版的安排了。就是有任何疑问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然后再扫码进去了解更多的详情去咨询。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留言云南去扫码了解更多吧。好啦，听歌随着 FM105.4。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也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夏老师的公路 BGM 正在进行继续中。各位小伙伴呢，如果说已经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你发送不同的东西，它会有不同的链接弹出来。就比如说当你发送1054这串数字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一个快捷链接，点击一下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干交优品。干交优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它已经全新上线了，就上线有几天了。如果就是勤快的小伙伴，应该已经到我们商城里面选好好物了吧。如果再快一些的话，是不是已经收到好物了呢？就是干交优品呢，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但是里面的好物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如何让自己挑得不出错，把自己的钱花在刀刃上，然后买到自己的心仪好物呢？你不要挑花眼。所以接下来也会有我们的品牌的好物的分享官为大家就是划重点，看以什么样的价格买到什么样的好物，然后到底怎么买才比较划算，联系一下林可。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

0: 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年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再一次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包括呢以什么样的价格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他都有贴心的告诉大家划重点，尤其是赶到七夕，他有很多的折扣都是以这种七折的方式来进行，就是让大家有一个优惠力度在的。就大家如果对于我们干交优品的官方商城有任何的疑问呢，都可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平台去看一下。看一下，就是很多人会有一个好奇心嘛，就是说哎，这个官方商城哦，我天天听到底什么样子，就是听不如一见，你自己到商城去看一下，然后多方面比价都是 OK 的。因为在这个干交优品的商城上面，所有在售商品呢都是经过主播的精心挑选，多方面的平台比价，然后选出来的严选好物，品质都是有保障的。就是如果说你担心的话，没有关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所以欢迎各位就是发送数字的1054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一下进入到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选一选。好啦，继续锁定这里 FM 105.4来听歌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感谢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目前省内高速路况一切正常。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干胶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8: 冲什么呢？
4: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8: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菜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1: 快冲！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7到33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3.7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59%，空气质量指数28，优的级别，无雨且风力较小，但是车辆呢一定要注意保持你的清洁度。好啦，继续锁定 FM105.4，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大豆垂直大模型枫树 2.0 正式对外发布，该平台整合大豆的种质基因组以及育种试验等多元的科研数据，新增多模型的协同分析机制，实现多模态数据的融合，降低回答的偏差，树立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为提升大豆的单产提供 AI 技术的支撑。近日网传深圳道路大面积坍塌造成车辆翻车的视频呢，引发大家的热议。经核查，当地呢确实有一处地面的沉降，但规模有限，并未出现车辆翻车的情况。该视频呢为网传 AI 合成的拼接的虚假内容，相关视频已经下架处置。网信部门提醒公众一定要注意甄别 AI 生成内容，做到不信谣不传谣。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5年全国城市院线银幕的总数达到了93187块，我国银幕数量持续稳居全球首位。国内影院加快向质量升级的转型，各类特效影厅不断增加，进一步丰富了群众观影的选择。庞大的银幕规模呢，为电影的产业发展筑牢硬件基础，有力助推电影市场蓬勃发展。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结束，河南大范围降雨停歇，河库水位回落，险情得到有效处置。今年七月，昌北机场海关监管出入境旅客突破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35%。监管出入境的航班106架次，同比增长307.69%。出入境业务实现大幅增长，南昌至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线暑期火热运行，出境游市场持续回暖。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下午的16:1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正在继续中。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真的有认真仔细看我们的干椒油品的商城里面的一些好物推荐，包括他已经在那个banner页面上其实有划重点出来，说近期有什么样的活动，比如说七夕的时候他是有一些折扣活动的，包括每一天他有限时秒杀特价活动。刚才我在商城首页看了一下，就是有限时特价，他有倒计时，比如说还有距离多久会有一个那个秒杀的好物，然后那个数字呢就不停的倒计时的在蹦蹦蹦蹦蹦走，然后到了时间呢大家就可以去抢这个特价好物了。其实有的时候在我们商城上呢就会为大家画出重点，最近一段时间什么值得买，我看了一下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哈，都是在首页上一目了然可以看得到的。但是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自己去下单去买一些，自己搜索一下有什么心仪的好物在我们的干椒优品这个我们自己的官方商城上面，但是容易挑花眼，没有关系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连线一下林可，看一下我们的品牌分享官就是推荐好物的时候有什么好物值得去推荐买一下呢。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椒油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椒油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椒油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就是各位应该有听清我们的好物分享官就是推荐的这些东西好物，就是如何去购买到心仪的包包，哪怕是扣持，就哪怕是它现在是一个折扣的价格，我们钱呢也要花对不出错。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说，哎呀这个便宜我使劲买，但实际上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买了之后也是压箱底儿，所以不能因为便宜就不停的去买买买，我们要理性的购物。即使是说我们干交优品商城线上的好物都是实打实的价格，都是非常好的品质的保障的商品，但是呢我们这个钱哈也要花对。然后再一次感谢林可我们带来的分享哈。如果不知道如果进入到我们干交优品线上商城的话呢，非常简单，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没有关注的话呢，先搜索添加关注也是不迟的，关注之后呢直接在对话框发送数字的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干交优品的商城。然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严选多平台比价出来的一个严选好物，大家可以多转一转哈。因为首页呢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限时折扣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商品的，就是近期一段时间就是做了一些折扣力度比较大，然后比较适合近期的时候用到的一些，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哈，都是推荐的一些好物，就在页面上直接看到。但是如果说你觉得我自己下了单收到手之后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就是心里好像是有点不是说不舒服吧，反正就是可能哎，我好像又不是很想要了怎么办？没有关系，就是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所以欢迎大家前去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转一转，记得发送1054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好啦，继续听歌，送到这里 FM 105.4。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7: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7: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8: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

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也就是 FM 106.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 已经持续陪伴各位一整个下午的时间了。除了听歌之外呢，其实还有好事情要和大家一起分享。除了我们的旅游路线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已经全方位上线的自己的官方商城，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自己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部全新的上线了。就是从前期的预热到现在的全方位的推广，就是大家应该在我们的商城里面已经关注的人就可以看到很多好物，它就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它除了有秒杀之外呢，还有值得一些页面首页推荐的东西呢，其实大家都可以点去看一看哪一些就是你自己正好想要买的东西，比如说吃的小罐头啊，或者是说你用的一些护肤品啊，包括一些护肤品的小样。有的时候我们在很多平台买东西哈，你会觉得买正装是不划算的，但是你又很种草，你不知道这个产品会不会对自己的肤质很适合很贴合，没有关系，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在页面的首页会有一个特价限时秒杀，它会有倒计时，什么时间段抢什么样的物品更加的合适，所以这种特价产品限时秒杀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去抢一抢看一看，收到手之后适不适合自己，这就避免了自己去买一些其他的正装大装的时候那种用不完之后那种浪费的感觉，对不对？但是很多小伙伴呢在商城里转的时候容易挑花眼，怎么办？没有关系，我们的产品分享官就是每天会画一个重点，让大家看一下哪一个去怎么买，怎样下单去更加的贴合自己的心意。接下来时间呢，看一下林可又来分享什么好物了呢。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
0: 再来看到其他地市的一些路面信息，九江港湖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261米，赣州的雪峰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336米，上饶的636县道由南向北拥堵距离长达412米，然后636县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700米，提醒各位要注意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干胶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6: 快冲！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在来分享天气情况之前呢，我们连线一下小雷，看一下南昌市的路面信息有没有什么一些不一样的路面变化。小雷你好。
1: 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注路况啊，那咱们呢这个礼拜啊天气呢重新回归到一个标标准准的暑期高温晚高峰啊，那咱们对这样的一个气候表现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非常的熟练，那就是啊这个下班前先把车开好空调啊，该透透啊该凉凉啊，那现在啊路况啊这个咱们的这个出门出发回家啊都先不着急啊，那目前的啊道路条件呢也确实是啊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温馨比较轻松，现在的整个环线一圈出行高架稳稳当当，是出行无忧啊，出行的车辆车间距啊都拉得挺宽，大家呢这个前后啊感觉互相很难有所影响和干扰，目前的路面上啊行车的效率呢也都非常不错。当然呢话说回来，老城区依然关注龙门路、传山路、明德路、中山路，暑假两个月啊这可能都得多多的这个忙碌啊，那因为现在对于景区周边来说暑期呢是这个人气不减，所以现在对这些位置还是有出行车多情况，大家呢做好提前掌握。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的一些最新的路况信息。那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晴的天气。明天吉安、赣州、萍乡、宜春、新余、九江六市和上饶市的南部、抚州市的西部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今天晚上到明天雷雨来时呢，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呢，全省偏北转偏东，风力全省二级。再来看到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南昌多云转雷阵雨，降水概率70%，27到33度；九江多云，25到33度；境内阵多云天气，25到35度；宜春多云天气，25到34度；萍乡多云，26到34度；新余阴转多云，26到33度；吉安多云的天气，26到34度；上饶多云，26到34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赣州雷阵雨，26到34度。脑出血后呢，容易遗留肢体的活动障碍，夏天患侧肢体容易肿胀，休息时呢可以把患肢垫高促进血液的回流，家属呢也可以多帮助患者按摩肢体，从下往上推，防止血栓的形成。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万登峰就提醒说，天气热，血液循环快，要注意预防深静脉的血栓，多动动脚趾头也是有好处的。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完整生命超15天，奔袭距离超7000公里，创下登陆我国台风生成位置最偏东纪录。受其影响，多地遭遇极端的强降雨，14个国家级的气象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历史的极值，风雨波及10余省区，气象部门提醒需持续关注退水期、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创下历史同期第二高水平。煤炭产能有序释放，市场的供应保持充裕，电厂存煤处在高位。当前迎风度下用电高峰来临，煤炭充分发挥主体能源压舱石作用，全力保障民生与工业用电的稳定。昨天 U18 男篮亚洲杯小组赛继续进行。

0: 中国 U18 男篮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拿下了小组赛的两连胜。此役全队六人得分上双，多名球员轮番登场，整体发挥均衡。下一轮呢，中国队将对阵伊朗队，争夺小组的头名席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00亿元，观影人次达2.74亿人。档期内影片供给充足，多部国产进口大片轮番上映，单日票房已连续37亿元破亿，距离暑期档收官呢还有11天，叠加七夕档的加持，市场仍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2: 救命！救命！救救我！
1: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3: 那边玩千把不深的。
1: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2: 抓住我！
1: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2: 上了。
1: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4: 安全六步别忘掉，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6: 褪去一天的繁忙，
7: 切换生活的频道，
6: 欢迎锁定 FM105.4
7: 下班新动力。
6: 我是雷鸣，
7: 我是思琪，
6: 路况抢先报，
7: 热梗追着聊，
6: 给你最新鲜的、
7: 最畅快的
6: 资讯快报，
7: 情绪出口，
6: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7: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北京时间下午的17:21，应该准确说是傍晚的17:21，12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睛很容易把数字看反了，就是可能有这种特殊的技能吧，这也没有什么有用的技能，就是你会突然发现人类有一些，就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技能的一种技能，就是为了让自己区别于常人吧。再说一遍，就是在这个傍晚的17:13，依旧是 FM105.4 江西萧东广播下班新动力的时间。今天又是我一个人，我是70，接送各位下班回家。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各位小伙伴已经正常的在下班的路上了哈，就是烦恼全部都甩掉，因为可能下班的时间是各位最快乐的一个时间了。我本人是这个样子，如果你和我是一样的话，哇，鼓掌一下，那我们就是有缘人，家人们。一样的特点，就是因为你可能高强度的白天一整天都在工位上去工作，然后只有在下班的时候呢，你可能才能享受到这种快乐的感觉，就是着急回家。当然不排除有一些人回家之后呢，就是要带孩子啊或者怎么样，也有可能是暑期的关系吧。我就感觉即使暑期到了，就是暑期到了，即使是遇到晚高峰，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包括刚才在连线小雷的时候，我都感觉好像暑期的高峰时段还没来，就是过一段时间，就现在已经到了暑假的尾巴了，过一段时间就不难，就是可以预言到，就是大家回归上学的时间的时候，晚高峰一定是很挤的一个状态的。但无论是什么样的时间和状态哈，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车距，因为有的时候呢，指不定哪儿突然一下子就堵了一下，因为堵的时候呢，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没有那么的漂亮，没有那么的美丽。这个时候也不要急躁，千万要切记不要做路怒族。其实我也很懂得那种堵的时候那种烦躁的心情，包括无论是自己开车还是说我坐那个网约车的时候堵在那儿，我整个人的毛躁状态就是就差我的头发全部都根根立起来了，因为太长了。如果真的全部立起来的话，牛顿该拍棺材板了。 不管什么，不管怎么样，下班的时候呢，我们就保持一个好的心情，然后顺利安全的快乐到家，然后好好的享受一下晚餐，让自己开心一下，犒劳一下自己，

劳累的一整天。如果是细心的小伙伴呢，应该都知道我们就是干焦油品我们自己的官方商城已经上线了，就大家呢其实可以在自己的公众号上面直接回复1054，然后进入到商城去选一选看一看。因为星期三就是七夕，我不知道周三的路况会怎么样哈，但是也希望周三的时候即使是过这个七夕节也可以让大家都顺顺当当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喜欢惊喜，所以如果说你觉得说哎呀突然一下子忘了七夕节这件事情，来不及买东西怎么办呢，那就去我们的干焦油品商城看一看。因为上面真的是不定时的，首先有这个特价秒杀，还有很多福利的好物，就值得大家去选去购买。所以没有关注到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小伙伴呢，可以关注起来，添加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干焦油品的商城啦。好啦，锁定这里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已经过了10多分钟了，我也不知道晚高峰的路况会不会有新的变化，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连线一下小雷，看一下有没有路况的上面的一些变化。小雷你好。
4: 七零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现在来看的话，城区的道路车流出行啊，行车压力呢依然还是比较稳定啊。这个咱们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啊，那此刻来看的话啊，这个动静呢不大啊。东一环红渡高架啊，南一环九州高架啊，包括西一环丰盛快速路啊，现在的话出行肉眼可见的范围内是没见到有什么太大的威胁的。而且呢，几个小队最担心的就是高架和高架之间的衔接转角啊，比如说前湖互通、前湖快速路转西一环丰盛快速路，比如这个咱们的三高交汇处啊，这个红渡高架、九州高架、红灯高架的交汇处，那现在其实也是很容易通过啊。这边的话选择车道不太需要大家这个太担心长久时间的排队啊，主要在这边防范的就是随意的加塞插队，这很容易导致事故发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谨慎小心啊，千万不要大意。那么当然老师缺的这个船山路、万寿宫、龙门路啊，那这怎么就不说了，那暑期啊是这几条路段啊，这个车多人多啊，那现在啊每天都是摩肩接踵啊，对这些干道的通行大家呢保持充分注意。如果大家了解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3: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的最新的即时路况。再来看到其他的一些城市的路况信息。九江古岭街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296米，赣州的迎宾东大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434米，雪峰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383米，上饶的新乡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305米，636线道由南向北拥堵距离长达485米。再来看到高速路况，截至目前全省公路的交通状况，受暴雨天气的影响 S33 上万高速益阳北入口封闭，其他公路通行正常。
5: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也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的时间，我是七零。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不是有说吗，周三就是七夕了，有一些人呢喜欢有这种惊喜的出现，但是有一些人呢其实喜欢找一些安全感，就是没有这种突如其来的东西，都一切尽在掌握，就是一切按照计划来。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已经很枯燥了，一直按部就班，一直都在计划当中的话呢，可能觉得有点无聊，所以偶尔的一些小惊喜呢确实是治愈我们日常的一种小方法。那如果说你的惊喜还没有想好，没有关系啊，我们不是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吗？可以搓一搓自己发财的小手，发送1054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是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直接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看一下有什么好物是自己心动想要购买的。因为现在又是我们全新上线，再加上遇到七夕，所以很多商品呢都是以七折来进行折扣的，什么7块几啊，17块几啊，27块几啊，大家都可以仔细去看一看。如果你实在真的不知道应该买什么好物的话，没有关系啊，我们的好物分享官还是会耐心的为大家来推荐一下怎么选到合适的好物。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0。

0: 九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帮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再次感谢林可为我们带来的耐心分享。其实有的时候哈，就算我们的品牌分享官没有分享好物的话，当你打开我们的干胶油品的商城，其实看到每日超值秒杀，现在是七夕专场，我看到倒计时还有4分20几秒，就可以以2.8折，就是27.7块的样子买到30毫升的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洁面。就是很多人如果说这个洗面奶你不知道这个型号适不适合自己，其实买这种中小样是最合适的。因为我之前买的是500毫升的正装，是因为我之前一直有用这个系列，我是觉得它就是洗完之后不紧绷，但是有些人的肤质是跟我可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这个产品的话呢，其实买中小样是最合适的。所以现在我们的今天的限时秒杀折扣27.7块30毫升的这个香奈儿洁面的话呢，真的马上还有3分钟就要开抢了，大家可以去试验一下。就是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数字1054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看一眼，它的首页其实很清爽，它的类目也非常的清晰，每天值得买什么，热卖专场有什么，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个价格很清晰很明了。我就感觉耶，地铁上老人看手机的那个JPG 那个图片大家都知道吧，就是那个大数字啊非常明显，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价格看错。就是有任何如果说你买错的地方呢也没有关系，我们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的这一个环节。所以大家可以发送1054这个数字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记住没有那个点，不是105.4，直接发送1054就可以得到我们干胶油品的商城，点击一下链接呢就可以直达上面的所有在售商品呢，都是我们精心比价然后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大家也不用担心。然后他那个客服的小头像不是一直在闪吗？当你觉得就是说不满意没有很喜欢的话呢，我们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的这样一个环节，所以不喜欢就可以退掉它。好了，继续锁定这里 FM105.4。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车友提出了一个疑问，车子在起步的时候电子手刹它会自动解除吗？针对这个问题，副驾驶女郎要告诉大家，大多数配备电子手刹 EPB 的车型起步的时候都会自动解除，但前提是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发动机已经启动，车门关闭，驾驶员系好了安全带，挂入了 D 档或 R 档，这个时候呢，只要轻踩油门，系统就会自动松开电子手刹，车辆就可以正常起步了，不需要再手动按按钮。不过呢，也并不是所有的车型都支持自动解除的，有一部分车型仍然还是需要手动释放电子手刹。所以呢，第一次在开一辆新车的时候啊，最好还是先看一看车辆的说明书，或者是实际的试一下。如果发现踩了油门，电子手刹没有自动松开，就不要强行起步，而是应该先手动解除电子手刹，再继续行驶。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下档再会。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呢17:3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半新动力的时间，联系一下小雷，看一下这个时段的路面情况有没有新的变化。小雷你好。
5: 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关心路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城区一圈啊，环城的道路出行节点，黄家湖立交、前湖互通，还有包括咱们的九州高架转或桃花南路转九州高架的这个转接匝道啊，这些位置在半点这一时刻果然开始迎来考验，车流有一定程度的上涨，虽然还不用特别慌张啊，但是呢提前的减速啊，这些标准的晚高峰的这个习惯操作啊，那还是要做好提前准备了。当然呢这个老城区啊，这个继续是聚焦在万寿宫、滕王阁啊、大石院、蛤蟆街啊这些周边点位啊，当然还有包括三经路啊，但现在也有一定来往出行车流，你甚至影响到了阳明路啊，这些情况大家做好掌握。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志明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的，感谢小雷我们带来的一些路面情况的更新。再来看到其他的城市的路况，九江九瑞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349米，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456米，赣州的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10米，秀峰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419米，上饶的236国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325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行车要注意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赣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7: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6: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7: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6: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7: 赣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9: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7: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

0: 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4: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3: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4: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非常欢快的 BGM 出现了，我们的下班行动力又来了呢。其实一直都在啦，个人呢、啊、也没有减少，就是对各位快乐的下班陪伴吧。无论是好物的分享啊，还是路况的分享，就大家应该都仔细的听到了。但我最开始说了一件事儿哈，就是好物的分享啊，还是路况的分享，就大家应该都仔细的听到了。但我最开始说了一件事儿哈，就是有些人呢可能喜欢惊喜，有些人呢喜欢是一切尽在计划掌握之中，喜欢这种掌控的感觉。因为周三的时候就是七夕了嘛，有些人就算是尽在掌握，也希望在生活当中有些小惊喜出现，对不对？所以我看到就是有一些人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啊，就是说自己是折中型的，大事儿尽在掌握，小事儿的话呢还是希望有这种惊喜出现的。就哪怕在旅游方面，无论是做好计划安排，说我在过两天我要去哪里哪里旅行，甚至我已经在各个平台上找好了这个旅行的攻略，有这样的，也有人喜欢那种来一次说走就走的。但是不管去哪儿的，我觉得最终目的地，如果你选择云南的话，那都是一场轻松治愈之旅。所以这次呢，我们带大家一起逃离城市的喧嚣，奔赴彩云之南，在路上听 FM105.4， 听我的重磅福利心动云南升级路线来了。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纯玩游的这个精品路线，它因为是一个20人的精致小团，所以就是玩，哎，你玩的就是开心一个玩，然后一价全含，杜绝各种的消费，就是你不用说是哎呀车推呀、啊、还是说到店逛啊，这些都没有的。就是包括它里面还有一些赠送的环节，嗯，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就有些人如果是自己的话，那可能你在做攻略的时候就要提早去抢票，而且要碰运气。那我们既然赠送到这个冰川大索道的话呢，你就安心的去登顶雪山，然后到达这个目的地之后呢，美美拍照就 OK 了，就是让你告别早起赶路这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全程呢都是早上9点钟出发，因为之前我参加旅行团的时候都7来钟就要出发了。那不就6来钟就起床啊，这多累呀、啊、出去玩我还要改个行程多累呀、啊、是不是？我们可以睡个美容觉，然后开启一天的美美的旅行，全程就是大家享受的是2+1的头等舱大巴，那个位置非常的宽敞，你的大长腿随便放，然后到达目的地之后呢就可以下车去拍照啊，然后看一看美丽的风景，因为全程在车上的时候你休息的是很舒服，不像那种小巴车你就是蜷着腿非常非常的累，然后减少了你这个在旅行过程当中的这种劳累的感觉。包括像是大理的圣托里尼的理想邦啊，洱海巡游啊，蓝月谷啊，大理古城、理想古城，全部都会让你一一打卡到。住宿也是非常有品质的，升级全程携程4钻的酒店，然后还有一晚上是安排在大理的海景房，包括像篝火的落日音乐会，还有星夜的自助 BBQ 烧烤，然后稻田的这种旅拍航拍，还额外赠送就是整团 Vlog， 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在视频剪辑上面哈，如果说觉得自己哎呀可能没有那么好，没关系啊，我们有这个整团的 Vlog 的赠送，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自己的视频不出片。但是要注意的是，我们团期是8月10号到20号，它有两种交通方式出行的选择，一个呢就是高铁的往返，每人3980元，但是飞机往返的话呢就是4580元，它价格是不一样的。然后8月20号到30号的话呢，高铁往返是每人3680元，飞机往返是3980元。就是大家在这个8月中下旬的时候，抓住这个暑期的尾巴，让自己再去好好的玩一下。就心动不如行动，一起去云南，保持这个热爱的心，一起去奔赴上海，看一看这个惬意的旅行到底怎么样。它是这样一个双飞6日纯玩的一个精品游，就是大家如果说觉得好像听得云里雾里，没关系啊，我们有客服啊，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去了解更多，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云南，扫码进群了解更多详情。因为你回复云南的时候呢，会有2个二维码，一个是旅游群的一个二维码，另外一个呢就是专属的云南的一个客服的二维码，大家都给添加起来，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去仔细咨询一下。好啦，继续锁定这里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0: 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0: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也就是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的时间，大家有没有就是动动自己发财的小手，勤快的发送一下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呢？那如果说你勤快的发送了这串数字的话，可能就已经直接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的线上商城了。然后商城里面呢有很多好物和大家一起分享和推荐，但是也不排除这些小伙伴呢可能找不到目的地，不知道买什么，不知道如何选，没关系，我们的品牌分享官林可呢也会逐一为大家排查一下如何选到好物，如何买到心仪的好物。
4: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7块、17.7块、2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

0: 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再一次感谢林可我们带来的耐心的分享，当然如果有自己其他的心情好物的话呢，也同样可以在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上面去看一下，因为干胶优品呢是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无论你在江西哪个地方呢，其实都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微信去搜索，然后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发送1054，然后就可以直接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的商城。然后在商城下单的话呢，你不用担心说它的质量问题，但凡是你觉得不满意不称心的话呢，我们都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的这样一个环节，所以你不用担心。而且我们在售的所有的商品哈，就是在我们的干胶优品的商城上面，都是我们主播精心挑选出来的，经过调研的选品，然后多方比价出来的严选好物，它的质量是可以放心的。如果说真的退一万步你觉得不喜欢，那没关系啊，可以退呀，做到的售后无忧。所以直达我们商城的第一步呢，就是先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再来发送数字1054，就可以直达我们的商城啦。好了，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班行动力还在继续中，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外卖的食品安全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有说法说外卖使用的是人造大米有毒，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啊。所谓的人造米正规名称是重组米或工程米，是以碎米为主要原料，搭配合规食品辅料，经挤压熟化切割成型干燥等工序制成的米粒状食品。它和米粉米线类似，都是利用淀粉加热熟化后冷却定型的米制品，在正常生产条件下不会有毒。重组米在加工过程中淀粉结构发生改变，升糖指数相较于普通大米比较低，但因营养强化剂魔芋粉等辅料价格高于普通大米，而且需要额外投入加工设备和能耗，其生产成本明显高于普通大米，通常用于户外食品、航天食品等特殊产品。普通外卖餐饮出于成本考虑，一般不会选用重组米作为原料，毕竟那成本还要更高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6: 北京时间来到了19:02，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马路通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截至目前全省的公路交通状况，首先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G45大广高速赣定段铁石入口目前是封闭状态。那么在高速方面，其他的公路通行情况是正常的。再来关注到南昌市的交通情况，目前在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东往西的方向，府河北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府河桥东西双向，西一环长愣立交路段由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较大，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赣娇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赣娇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冲冲冲冲冲冲冲！
10: 冲什么呢？
7: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娇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1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7: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10: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到天气表情。今天晚上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明天吉安、赣州、萍乡、宜春、新余、九江六市和上饶市南部、抚州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能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到风向，全省偏北转偏东风，风力全省二级。继续来关注到各个地市天气，南昌多云转雷阵雨，降水概率 70%， 27度到33度，九江多云25度到33度，景德镇多云25度到35度，宜春多云26度到34度，新余阴转多云26度到33度，吉安多云26度到34度，上饶多云26度到34度，鹰潭多云26度到35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33度，赣州雷阵雨26度到34度。获得进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示您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八月正值三伏天最热的阶段，高温湿热让人体出汗量剧增，水分流失加快，血液容易变得粘稠，是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夏天八月份，特别是老年人和高血压患者一定要警惕，如果出现了头晕、肢体麻木，别硬扛，及时就医检查。
5: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时间来到了19:15，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个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好物分享时间，来看看我们的主持人林可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好东西呢？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

0: 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林可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时间段的好物分享了。这个时间段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物呢是 Coach 的包包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国际的一个轻奢品牌了。那么他们家的这个包包呢，平时哦，你如果去店里面看的话，这个价格真的是要大几千了。那么我们现在干家优品呢是全新上线的一个我们江西交通广播自己的一个官方商城。那么各位如果说呢是想要在这个七夕节给自己身边的这个另一半啊，或者说给自己买一个包包的话呢，哎，真的可以来逛一逛了。那么各位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1054，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了。现在的话呢，它这个叠加的福利还是非常多的，那么各位感兴趣的话不要忘记了，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了。
2: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时间来到了19:31，马路通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交通情况。目前在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东往西的方向，府河北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府河桥的东西双向，以及西一环长愣立交段由南往北的方向，目前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4: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时间来到了周一晚上的19:45，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那么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呢，已经全新上线喽，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商城。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好物分享环节，来看一看林可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分享了什么好物呢？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7元、17.7元、27.7元，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

0: 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起，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林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呢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了。这个时间段给大家来推荐到的呢是这个 Coach 的包包，款式非常多，然后再叠加上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优惠力度，到手的话呢这个价格是非常划得来的，毕竟大家如果说去这个线下门店买 Coach 的话呢，这个价格还是要大几千的。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逛一逛咯。我们商城里边的这个所有在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有去完善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像这种包包啊衣服啊，各位如果说呢哎和你眼缘的话，买回家来看一看，看看能不能和你身边的这个衣服来搭配一下，看能不能好好的这个出街。包包呢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嘛，不管是平时像这个去通勤啊，或者说平时休闲啊下午茶啊背一个小包，哎，都是你搭配的一环了。那么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商城来逛一逛了。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生活中经常听到一些长辈对刚怀孕的妈妈说，怀孕期间一定要吃鹅蛋，可以去除胎毒，将来宝宝出生就不容易得黄疸，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在一些地区的传统观念当中，鹅蛋被认为具有所谓的清热解毒或去除胎毒的功效，因此会有鹅蛋可以预防新生儿黄疸的说法。不过这更多是民间的经验或传说，并没有被现代医学实验证实。新生儿黄疸最核心的诱因在于宝宝自身胆红素代谢机制，出生后摄入和排泄是否平衡，以及是否存在溶血或肝胆方面的疾病。母亲饮食可以影响胎儿的健康状况，但并不能直接决定宝宝是否会出现黄疸。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影响因素，比如说母婴血型是否不合导致溶血，宝宝是否早产，肝脏酶系统更不成熟，出生以后喂养情况怎么样，以及有无先天性的病理因素等。鹅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和鸡蛋类似，确实是一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但将其与能防黄疸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在部分地区的传统饮食观念当中，很多食物被冠以清热降火、去毒之类的功效，但大多是经验之谈，并没有确凿的临床依据。预防黄疸的关键在于科学喂养和及时就医，而非依赖某一种食物。
2: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您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6: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6: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红谷滩秋水广场万象天地周边路段车多，另外府河北路车多，叠山路到沿江中大道车多，孺子路车多。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赣娇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
3: 冲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3: 快冲！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明天赣州、吉安、萍乡、宜春、新余、九江六市和上饶市南部、抚州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转偏东，风力全省2级。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九江多云，25到33度，济南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4度，萍乡多云，26到34度，新余阴转多云，26到33度，吉安多云，26到34度，上饶多云，26到34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6到34度。
4: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好了，现在是20: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场。接下来呢，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主播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而且呢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产品，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6: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7: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干胶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7: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7: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9: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南昌之星和秋水广场段车多，另外兴州路应该是兴府路、雄州路车多，部分路段甚至已经有些拥堵了。那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

0: 也是马路密探007，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人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

0: 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主播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而且呢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商城呢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感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南昌之星和秋水广场段车多，另外八一大道美术馆段车多，孺子路叠山路车多，府河北路车多。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赣江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赣江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8: 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江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有99元。
8: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有99。
8: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8: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明天吉安、赣州、萍乡、宜春、新余、九江六市和上饶市南部、抚州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6到34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来听这首《青春有你》。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一些什么。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7块、17.7块、2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了，非常感谢主播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6: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干胶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6: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6: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现在是21:4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7块、17.7块、2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的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镶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8: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明天吉安、赣州、萍乡、宜春、新余、九江六市和上饶市南部、抚州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转偏南，风力全省2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九江多云，25到33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4度，萍乡多云，26到34度，新余阴转多云，26到33度，吉安多云，26到34度，上饶多云，26到34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6到34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想要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彩云之南的朋友注意了，在路上听我的，属于我们的专属福利终于来了，心动云南升级版，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纯玩精品游，20人精致小团，纯玩一价全含，杜绝隐形消费，保证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不用抢票，不用碰运气，安心登顶雪山。咱们告别早起赶路，早上9点出发，睡个自然醒再开启旅程。陆地安排压2+1的头等舱大巴车，座位非常的宽敞舒适。丽江动车返昆明，减少车程轻松游，一路打卡昆明石林，季节限定彩骏体验。大理圣托里尼理想邦，洱海巡游，蓝月谷，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在住宿方面，升级全程四钻酒店，特别安排一晚大理海景房，还有篝火落日晚会，星夜自助 BBQ， 稻田旅拍航拍赠送整团 Vlog， 还有丽江千古情大型演绎一网打尽。关注一下价格，两人同行立减100元，8月档期火热开售，两种交通方式可以选择，当然价格不一样。8月10号到8月20号，高铁往返每人是3980元，飞机往返每人是4580元。8月20号到8月30号，高铁往返是3680元每人，飞机往返是每人3980元。行程呢，还可以延伸到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8日线路。有句话说，改天是哪天，下次是哪次，以后是多久，心动不如行动，就一起去云南，保持内心的热爱，一起奔赴山海。怎么报名呢？各位可以拨打咨询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同时呢，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干胶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4: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4: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2: 快冲！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6: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6: 海蓝之谜。

0: 萃水折扣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扣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呢，在江西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好，1054，我们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一起来和您关注天气。具体各地市的天气变化，南昌今天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九江多云，25到33度，济南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4度，萍乡多云，26到34度，新余阴转多云，26到33度，吉安多云，26到34度，上饶多云，26到34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6到34度。夏季呢，不少女生啊，为了清凉显瘦，经常会穿露腰、露脐、低腰的一些服饰，腰腹部呢长期暴露在凉风当中，其实对我们的子宫伤害是非常大的。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和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八月昼夜温差小，空调使用频繁，腰腹持续的受凉，容易引发身体不舒服，女性朋友夏季务必要做好腰腹的保暖，杜绝贪凉的陋习哦。
7: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8: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9: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7: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1054的早高峰节目交通在线，欢迎大家在每天早间的7点到9点准时锁定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菲菲。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8号农历的7月初六周二啊，大家在出行路上也可以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 来随时锁定江西交通广播，及时了解出行路况。也祝愿大家今天周二的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那我们的1054早高峰帮忙热线呢，将会在7点40分到8点40分大时段的为您开通。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都可以在7点40分之后来随时拨打咱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交通在线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继续会为大家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当然大家在收听节目同时，也可以把您身边碰到的问题还有及时的通行路况随时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当然也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路况互动啊。像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呢，就是早高峰出门的时候啊，这个太阳确实还是挺刺眼的，有的时候呢看到在外面步行啊或者是骑车的人啊，都会觉得这个防晒一定要做好。但其实说到这个骑车，我身边大多数的朋友其实是会骑的，但是真的有那么个别几个人现在其实是不会骑自行车的，或者你让他去骑一个电动车，他都掌握不了那个平衡。但是我相信大部分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可能小时候都骑过自行车哈。大家记不记得自己小时候是大概几岁的时候学会骑自行车的呢？因为我发现现在小朋友其实挺卷的，就是骑行这个事情啊，就是包括那个什么骑平衡车呀，骑四个轮子的那种自行车呀，大概可能两三岁哎就开始接触这样的东西了。有些那种幼儿园小班的小朋友，他们骑那种平衡车都贼溜啊，两个脚就跟抬起来的轮子这样溜往前滑。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小时候大概是几岁学会骑自行车的呢？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学会骑自行车应该是在小学2-3年级的时候，那会儿才开始骑。然后现在感觉小朋友拥有自行车的年龄啊都前移了很多，所以很多都是在幼儿园就开始骑自行车了，对吧？大家还记不记得你自己人生当中拥有的第一辆自行车是什么样的？买过几辆还记得不？因为我都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那会儿就是家里离得比较近的时候哈，就骑自行车去学校，自行车还被偷过。那个时候就是可能车子呢停在学校的外围啊，就指定的那种停车的地方，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有真的被碰到过。好像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记得是停在哪两辆车中间哪个位置，然后下学放学的时候就找不到了，结果就确定那辆车被偷掉了，后面又买过了一辆新的。如果没有被偷，可能一辆真能骑很长的时间啊！大家是不是有类似的这种经历，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骑车啊。大家可以我们把互动话题的内容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咱们的1054大交通群。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是呢，你小时候是在几岁学会骑自行车的？人生拥有的第一辆自行车是什么样的？买过几辆啊？就是关于小时候对于这个自行车的记忆呢，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当然啊，我在这儿呢，就是虽然我们今天聊的是骑自行车、骑非机动车的这么一个话题啊，还是要把安全的这个提醒放到第一位，因为年龄的大小就决定着你能不能在那个公共的道路上面去骑行，没有达到一定的这个年龄呢，是不能够骑车到马路上的，你最多可能就让孩子在小区里面去骑一骑啊。所以说，大家就是骑车这个事情，一定要记得就是遵章守法，安全第一。好，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大家也可以来参与一下，就来分享一下你小时候大概是几岁学会骑自行车的，当时是谁教你的，你还有印象吗？是不是大家小时候都经历过那一种场景，就是从那种四轮的自行车换成两轮的自行车，没有那个辅助轮了之后啊，你心里就觉得哎呦，没有那个平衡的托底的那个东西了，就有点不太安心啊，一定要有一个人在后面扶着。然后原来不是那种有那种场景嘛，就是扶着的那个人啊，慢慢的跟你说，哎，继续骑，我扶着的扶着的，结果他已经松开手了，但是他还在跟你说我扶着的扶着的，让你心里有一把那个平衡的秤在那儿，然后能够控制到你的那个平衡，然后继续这样骑，就心里觉得踏实了，哎，骑起来就稳了。结果其实那个人已经放手，完全是你自己控制到的那个平衡。 能掌握到一次那样的骑的感觉之后呢，基本上就打开任督二脉啊，后面再去自己骑都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手拿把掐，对不对？大家小时候也是不是也是这样学会骑自行车的？反正大家呢或多或少就关于小时候骑自行车的这个经历，我相信也有不同哈。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上面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也可以把您的这个互动内容直接微信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加入我们的大交通群来一起聊一聊。如果大家现在想要加入我们大交通群呢，也非常简单，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里面回复关键词大交通啊，回复大交通三个字就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群聊啦。
1: 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2: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5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4: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3: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5: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3: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5: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了再赢回来。
3: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0: 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1: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0: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1: 喂，没筹码啦，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3: 北京时间的7:18 ,FM105.4, 交通在线滚动头条，我们现在大家来刷新一下国内消息。15/17，城市更新预计投资规模将达150,000亿元，引入民企参与是大势所趋。而如何实现国企民企共舞，可以尝试股权合作，拿地与联合体开发，品牌导入，产品设计和运营管理，小体量商务楼宇功能调整等四条路径。中国 AI 企业发布的最大开源模型在参数规模上显著超越美国同行。中国模型的月度参数上限是在7540亿至2.78万亿之间，而美国模型同期多数月份呢，则是低于1300亿。在参数超过200亿的中国模型当中，超80%采用了较为宽松的授权协议，允许企业和开发者进行二次开发和商业部署。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到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下半年 AI 加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大数据与算力用能继续快速增加，拉动能源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煤炭仍是全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主体和兜底保障的重要力量。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暑期学车黄金周期内，济南一家驾校里15辆训练车只有4辆在教学。全国超过2.1万家驾培机构当中，有超80%不盈利。产能利用率平均仅有28.6%。随着驾培行业的粗放发展的时代逐渐落幕，当前驾培行业也在加快转型调整，包括加快智能化、降低成本、提升教学水平和服务标准等。尽管国家下大力气整顿了旅游市场，但是当下市场上仍有消费欺诈现象发生。一些旅行行程丰富、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产品频频出现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和商家宣传严重不符，隐形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时有发生。市场上一些低价旅游团背后暗藏着满满的套路。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近期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概率持续增大，随着市场对主要甘蔗产区产量将下降的担忧升温，全球糖期货市场的价格升至年内的高点。方正中期期货报告显示，短时间国际原糖走高对国内白糖现货市场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当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0,000架次，同比增长约12%。京东旗下7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 所有的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3: 好，滚动头条继续来为大家关注一下省内消息。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一部署，为持续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强力推进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行动，全力防范化解夜间火灾风险，南昌市于2026年8月17号晚间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近日第

十一届创客中国江西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南昌举行，南昌红谷滩区企业明建电子南昌有限公司凭借面向 AI 新基建的高频高速测试测量设备产业化项目脱颖而出，荣获决赛企业组第一名。为持续优化学前教育办学条件，补齐幼教基础设施短板，推进区域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均衡发展，南昌青山湖区四所幼儿园提升改造项目即将启动。通过标准化升级校园软硬件设施，全力为辖区幼儿园打造安全舒适、功能完善的成长环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以来南昌市财政评审中心聚焦政府投资项目提质增效，不断优化评审流程，强化质量管控，提速评审时效，全力保障重大项目建设和教育、医疗、交通、水利、环保等民生工程高质量推进。一至七月，南昌市本级财政投资评审节约资金4.68亿元，为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发挥了积极作用。2026第16届中国有色金属学会青年科技论坛在赣州举行。赣州榕江新区正在全力加速浅水湾项目的建设，项目位于欧潭张江坝下游段二期，建设内容涵盖停车场、草坪、移动公厕、服务驿站等配套设施工程。近日，江西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地方标准公告，由赣州市主导制定的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信封萝卜和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会昌橘干两项省级地方标准正式获批发布，将于2027年2月1日起实施。这是赣州市深入实施标准强势战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赣州市进一步加大赣江航运业发展扶持实施方案日前出台，实施方案自今年8月15日起实施，有效期至今年的12月31日，扶持措施年度评价时间段为今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根据实施情况可做调整或延续。近期济南镇昌江区方兴大厦燃气改造工程全面竣工，正式通气，随着家家户户灶具上燃起稳定湛蓝的火焰，困扰小区196户居民长达10余年的用气难题、历史遗留的问题彻底画上句号。近日，萍乡市城管局统筹市园林管理中心专业作业队伍深入安源区甘子园社区，开展墙体野生藤蔓专项消杀清理行动，以精细化城市治理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

0: 八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啊！今天一大早在7:20之前，小阿姨就拍来了那个照片，在红武滩片区，应该是在那个红谷北大道和锦江路交汇口的这个位置哈，她拍来了这个，她的导航显示这边也是有大面积的一个堵车，她在路口也看到了这条路上，是大排长龙的，具体是什么情况，在今天早高峰一大早就开始堵车了啊，她说是师大附中滨江校区门口那条路，不知道怎么也没有开学啊，怎么堵成这样？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吧，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啊，就现在给大家看到的城区路面整体行车状态啊，其实目前是没有看到啊这个道路路面有太显著的一个车流出行状况的啊，大多数路段的行驶通行目前的车型流量啊都还是在可控的这个范围内啊，只是咱们有司机朋友反映啊，在咱们的和红谷滩一侧一大清早呢出现了这个路口卡壳，出现了一个车流的一个集中上升，是在凤凰洲这边的区域红谷中大道啊，刚才应该是有意外情况发生在锦江路啊，也就是这个咱们的师大附中的这边的门口啊，当然现在再来观察的话，其实通行应该是在逐步的疏散当中啊，大家呢稍微的备好一下耐心啊，这个咱们按理说没开学啊，这学校周边啊这一大清早的啊这种出行车流啊突然的集中啊，让人这个稍微啊是不是感觉到这个一些不安啊，当然现在来看的话环线快速路国江桥梁其实通行通过啊都还是能够接受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的，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的学士路游戏向东拥堵237米，赣州的535国道由北向南拥堵325米，上饶的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428米。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赣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8: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1929。华尔街为何在1929年轰然崩塌？全民杠杆，信贷狂欢，官员与银行家暗中角力，谁才是大萧条的

0: 真正推手。当擦鞋童都在推荐股票、中产借钱炒股时，美联储为何按兵不动？那些站在权力之巅的银行家是拯救者还是纵火犯？答案藏在1929尘封的档案中。纽约时报资深财经记者安德鲁·罗斯·索尔金耗时八年深入挖掘全球一手档案，首次公开纽约联储1929年机密会议记录，通过融合私人信件、庭审档案、未公开回忆录等珍贵史料，他将摩根、米切尔、利弗莫尔等金融巨擘的命运与内心世界进行了全景式还原。从繁荣巅峰到黑色星期四，从旧市崩盘到国会听证，亲历者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这不仅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华尔街灾难史，更是一部关于人性、杠杆与盲目自信的当代寓言。作者将1929年的极端案例作为一面镜子，帮助读者看透历次市场泡沫背后的底层逻辑。读完它，你将在复杂多变的投资环境中多一份理性与从容，在历史的重演中提前嗅到危机的气息，因为1929年的故事从未真正结束。
1: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为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我们的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接下来呢，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正式为您开通啊！这一个小时里头，7:40到8:40之间，有任何出行、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大家都可以来随时拨打电话0791-883-3001和883-3022，都在为您开通了啊！当然，如果不方便打进电话的朋友，有问题想要反馈，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里面把您的问题反馈过来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就正式为您开通我们这一时段的帮忙热线。
0: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2: 我是林可。
0: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3: 我是小雷。
0: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2: 我是菲菲。
0: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2: 交通咨询，
3: 路况服务，
2: 购车摇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0791-883-3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1: 好，1054帮忙热线已经在为您开通了，两部电话是0791-883-3001和883-3022。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啊，在8:40之前来随时拨打电话在线咨询。当然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12群的坤也在互动啊，他发来了一张那个浅水湾的灯牌照片。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说到的就是那个赣州的榕江新区啊，在全力打造的那个浅水湾的项目哈，以后呢也是一个就是类似于市民公园这样的一个项目，它在那个欧潭张江坝下游啊，在这边我估计呢应该离它正式的能够对外开放的时间已经是越来越近了，现在只是在建设它配套的一些内容了，什么停车场啊、草坪啊、公厕这些东西啊，大家到那边可能看到的风景也确实非常不错，因为他拍出来那个灯牌背后的夜景，能够看到那个城市楼宇，也确实挺漂亮的哈。好，当然这个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出行问题要向咱们反馈的，记得帮忙热线已经在为您开通了，8833-0011和8833-0022。当然啊，说到这个。出行啊，或者是说出去玩啊什么的，有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每一年等待着一些节庆的日子，可以跟亲朋好友相聚相约吃个饭啊，或者是出去走一走啊什么的。那么其实说到这个过节啊，又不能少了一些什么呢，就是不能少了好礼。好礼送啥呢？很多朋友都会在想，哎，肯定去别人家拜访要带点酒啊之类的哈。这马上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就要同庆了，走亲访友的家庭聚会的酒呢也得提前备上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啊，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今天带来的就是这个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瓶装，一箱6瓶。今天呢我们有活动的价格，商城日常价是要199块钱一箱，那现在呢商城有上线一个鲤鱼七夕的活动嘛，这好酒也是参与这样的一个折扣活动的啊，到手再减50块钱，今天是149，你就能到手这一箱6瓶的杏花村酒了。那合下来一瓶的话可能也就是才20多块钱，因为它是有一箱6瓶这样子的嘛，非常的划算啊，2瓶1提，还给咱们贴心的配好了3个手提袋，那刚好适合就是过节串门啊，或者是送人这样去用，你也不用自己再去配什么包装了，省心又好看啊，拎出去呢也比较上档次。如果大家有这个送礼节庆需求的话，今天想要囤这个杏花村的好酒，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发送1054，发送10544个数字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直接去搜索下单了。那么说到这款好酒呢，杏花村酒，它是以色清、香正、味长、色香味三绝闻名的，是清香型白酒的一个典型代表。而且它那个瓶身看上去非常的精致，是属于那种淡雅大气的一个瓶身。酒盒的外包装呢是用到了深蓝色的，比较有质感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哎，在这个中秋国庆期间要去走亲访友的，那么这一份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都是啊非常适合去送人的，因为它是有礼袋都有包装好嘛，送长辈呀 或者送朋友啊亲戚呀、是吧，这个都可以赶紧回复1054啊四个数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当然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除了今天这个杏花村的好酒之外，我们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依旧在做非常大的一个折扣优惠的，现在是属于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的福利，再叠加了礼遇七夕的这个福利啊，单笔满777实付可以再立减77块钱，然后呢七夕专区还有很多重磅的一些优惠，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看一下，因为像包括一些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啊、口红、香水、鞋服等等，现在通通都是77折啊。然后我们这周到21号之前还有开业福利的那个秒杀啊，秒杀还是很多朋友来参与到了，抢到了非常划算的东西哈。因为这个秒杀呢是限时的嘛，7块7起就可以秒杀到非常多重磅的，而且是平常卖价比较贵价的东西。那么今天的这个秒杀商品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7:30刚过去了一场啊，那么下一场呢是8点钟，秒杀的产品是我们兰蔻小白管10毫升的防晒啊，防晒一支10毫升的，就是他们那个中药，这平常在我们商城日常售价都要卖99块钱的，今天的秒杀福利价格只要27块7，27块7拿到兰蔻小白管的这个防晒哦，10毫升很适合就是你带出去旅游去用的，所以27块7真的是赶紧去囤吧。下一趴的这个秒杀时间是8点，大家就蹲好点，定好闹钟啊，然后点开我们这个商城页面，商城首页呢，你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会跳转这个链接了啊，您直接到时候点进链接。蹲好8点钟整点的这个秒杀就可以了。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1: 好，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路况，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先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目前此时此刻有没有哪一路段通行出现了小问题的。早上好，小雷。
3: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那么来到这一时刻，首先刚才啊有听友反映的这个咱们靠近到师大附中锦江路这边的车流出行情况已经基本搞定。目前的老城区和这个红谷滩片区啊，暂时还没有出现新的车多路况。环线一圈出行高架，高架桥面呢也是平稳畅通出行，过江桥梁啊行驶正常。至少从现在的观察来看，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西环的凤山快速路前湖互通、长乐互通、黄家湖立交目前流量上表现都是平稳顺畅啊通行，大家这个大家放心啊，在暑期能这么早在8点之前啊赶路上班提早出发的朋友啊，已经是相当的敬业，相当的不容易啊，路况是不会有任何的这个阻碍。如果大家了解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妇幼健康一路呵护，江西省妇幼保健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和您来共同关注路况信息啊。来关注一下地市的通行情况，九江的浔阳东路由东向西拥堵了208米，赣州的535国道由北向南拥堵325米，上饶的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375米，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了364米。夏天高温呢，容易让人心情烦躁，而且容易焦虑易怒，孕期的情绪波动也会过大，会影响到胎儿的发育。八月闷热难耐，孕妈们呢容易心烦气躁的失眠焦虑，所以建议大家要学会调节情绪啊，少在密闭的房间里长时间待着。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科副主任于腊梅提醒，可以听听舒缓的音乐，看看轻松的读物，和家人聊聊天，保持心态平和。
4: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5: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6: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7: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4: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8: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9: 网上有博主说含有 SLS 成分的牙膏不能买，这个成分是导致口腔溃疡的罪魁祸首。评论还有网友说，用含有这种成分的牙膏会疯狂掉皮，甚至会牙龈出血，这么可怕是真的吗？
10: No.
9: 这样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 SLS 会增加口腔黏膜通透性，并破坏表面上上皮的完整性，从而可能导致黏膜脱落。不过这种过程通常是短暂且可逆，并且也绝不是什么口腔癌或者其他病理性的改变。关于口腔溃疡，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精确的唯一的发病原因，而 SLS 和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关系，目前不同研究得出的结果也是有所差异，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就是引起或者加重口腔溃疡的罪魁祸首。对大多数的健康人群，如果口腔本身没有频繁出现溃疡或者不适的病史，含 SLS 的牙膏通常是安全有效的。对于复发性口腔溃疡患者或者口腔敏感者，鉴于 SLS 可能会增加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生概率，或者会让口腔溃疡疼痛症状更为显著，会愈合更慢，可以尝试寻找含有其他温和表面活性剂的产品，他们在提供清洁感的同时，对口腔黏膜可能更加友好。不管选择哪种牙膏，请务必确认其含有足够的氟化物，因为氟化物是目前我们知道预防蛀牙最成功的牙膏成分之一。
0: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8: 我是林可。
0: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11: 我是小雷。
0: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8: 我是菲菲。
0: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8: 交通咨询，
11: 路况服务，
8: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3: 好，1054帮忙热线。 正在为您继续的开通啊，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当然除了拨打电话的方式，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当然啊，除了这个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这个好酒，暑假现在已经到了8月18号，马上就是接近这个8月份的下旬，暑假的尾声了啊。大家如果说在这个暑期还没有出去玩的，也可以把握一下时间，我们的云南大理丽江的这个线路的依旧可以来咨询报名啊。现在是我们昆明大理丽江的双飞6日的纯玩团，而且是20人的精品小团，纯玩的一个行程，一价全含啊，全年都能保证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你不用抢票，不用碰运气，保证你去到那边啊，索道的票就能买得到。因为你自己去买，有的时候真的你提前去抢那个票，它不一定抢得到的。咱们是跟大家提前预留好了啊，去到那边玉龙雪山一定会上去看到那个美景，然后也可以告别早起赶路，早上9点钟出发，睡个自然醒再开启旅程。而且你知道大理丽江这边就挺适合度假的啊，我们安排的大巴车也都是那种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包括啊，咱们从丽江呢回昆明的这一趟，我们还不用坐大巴，直接动车回去，时间更快啊，减少大家舟车劳顿。然后一路上我们会打卡昆明石林季节限定的采菌体验，还有大理圣托里尼理想邦、洱海巡游、揽月谷、大理古城、丽江古城这一些品质住宿，全程都是携程4钻的酒店啊，特别安排了有一晚是大理的海景酒店的海景房，还有篝火落日音乐会什么的啊，星夜自助 BBQ 啊，稻田的这个旅拍、航拍什么的，整团的 vlog 的我们都会直接送给大家，因为大家现在出去都喜欢拍拍视频啊、记录什么的嘛，咱们有这种航拍的 vlog 会送给大家哈。所有这样的一些配套的景点啊、服务啊，我们是一价全含，给大家说下活动价格。现在呢，你要报名的话就是报8月20号到30号啊，这个月底的价格其实更加划算了。高铁往返是3680每个人，飞机往返是3980每个人啊。但是如果说你想要今天明天就出发的，咱们在20号之前的价格会贵一点点，高铁往返是3980一个人，飞机往返是4580啊，这个价格两人同行都可以理解100。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延伸线路，比如说我想顺带去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那一些，你也可以延长到8日的线路，这个大家都可以来详询客服啊。反正想去云南玩，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留言云南，回复留言云南这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来了解我们具体的行程信息了，或者是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微信同号啊，云南有多款的线路都可以拨打这个号码来咨询啊。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常规团的报价，你如果说想要一家人单独独立成团，我们有精品小团和私人定制团，可以根据你的个人需求选择适合的行程，这个大家都可以来详询客服了，记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来进群咨询咯。
10: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3: 好，我们的1054交通在线还在为大家继续的直播啊，大家在出行路上有碰到任何的路面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大交通群一起来交流反馈一下。当然我们今天有个互动话题，就是来说说你小时候是几岁学会骑自行车的，你人生当中拥有的第一辆自行车是什么样的，人生买过几辆啊，曾经关于自行车的一些这个故事都可以来给我们

0: 下班啊，出去玩啊，或者是往郊区开开去看那个什么诗和远方啊，那种感觉真的也还是挺不错的。包括现在也是，就是潮流就是一个轮回吧。你没发现这几年其实骑行又开始火热了吗？虽然大家有这个汽车，但是你会发现有些朋友还是挺喜欢去挑战一些骑行去哪里的，但是要保障安全啊。包括骑行登山也有挺多的啊，但是就是非机动车，我们还是那句话，保证安全是吧？骑起来虽然说很开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好处，但是安全第一嘛，不能在机动车道上面去穿插啊。当然，其实说到这个出去旅行啊，出去玩，很多人都会说等到节假日的时候再出去玩，对吧？节假日碰到那种节庆日的时候呢，你也会经常想要去找朋友聚一聚啊。找朋友聚餐呢，就不乏要有一些好酒备着了，或者是哎，你想要去拜访一下亲戚朋友啥的，因为马上也到了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啊，开学了之后下一个假期就是这个中秋国庆的假期了。那么中秋国庆假期，你如果说想要走亲访友，也得备上一些好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正好也给大家提前上了这个好酒的福利。那今天的这个酒呢，就是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那今天在干胶油品商城里面的活动价格机制也非常的给力，475毫升一瓶的，一箱六瓶，商城日常活动价格已经很划算了，是199一箱。但是现在呢，商城线上的这个七夕活动正在进行嘛，我们这个好酒也能够享受到活动的折上折，再减50块钱，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的杏花村酒了，合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非常的划算。两瓶一提啊，你也可以就是有专属的这个礼袋啊，三个礼袋嘛，两瓶一提的，你可以提着去送人啊。这一箱呢，你可以去送好几个朋友什么的哈。如果大家有需求，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好酒你喝下去就知道那个口感了啊。它是以色青、香正、味长、色香味三色啊三绝闻名的。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买这个清香型白酒的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真的值得尝试啊。当然如果大家想要下单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了。商城里面呢，除了这款好酒之外，也有很多其他的商品还在享受到我们开业的一个福利，包括秒杀。这一趴秒杀已经开始了啊，是我们的兰蔻小白管防晒的10毫升装已经开始了，你们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1054，日常活动价99一支的，今天只要27.7块就可以到手。而且除了这个秒杀之外，我们还有七夕的专场，全部七夕折，包括你满减的活动福利，实付满了777可以立减77块钱，包括开业福利的另外的折扣啊。大家如果想要有这个大牌护肤品的一个折扣价格到手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直接去抢购了。那么已经来到了8:01，我们继续要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这一整点的省会南昌市区路况。你好小雷。
1: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看到的是啊，今天早间城区路况啊，出行表现，环线一圈行车高架其实现在没有太多值得担心的出行点位，8点钟到了啊，但是呢各大交通枢纽的点位通行啊都还是比较平稳顺利啊。地面路段方面啊，其实现在也没有啊这个零星的堵点出现啊，像刚才啊，这个报告锦江路的紧张情况其实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得以解决。目前的市区当中啊，包括今天礼拜啊，这个现在的一些快速一些咱们的医院周边一些咱们的这个交通枢纽，就感觉今天清早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通过通行能力呢都很强。如果大家了解道路上啊有出现任何意外状况或者是出乎意料的车的堵情，欢迎大家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啊继续来了解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2: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